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说到夏天的风拂过耳畔，这是原味觉醒夏天的风。8: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乾。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青红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是6月22日世界雨林日，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听这样的相关的，比如说绿色生活概念呀、很夏天的一个音乐主题啊。
1: 是，而且今天聊到热带雨林，突然之间一下触发了大家的一些度假回忆啊，
0: 真的
1: 都是那种海岛啊、热带啊、亚热带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度假回忆。
0: 你刷那短视频说，人最终的归宿就是躺在海边喝咖啡。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去海边躺着咖啡，迟早有一天你就躺在海边喝咖啡，就是要去海边喝咖啡。
1: 是要看海，同时也要看山。那么今天也看到了很多听友来分享了去热带雨林去玩去徒步的这样的经历啊。也许明天会更好说，今年春天去了西双版纳的基诺山雨林徒步、还去了望天树景区，然后还给我们小小的科普了一下，说望天树是热带雨林的代表树种。
0: 代表树种学习了啊。
1: 对，我们两个也学习了一下这个望天树的故事。在1975的时候，中国云南省林业考察队在西双版纳的森林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树种，是由著名的植物学家蔡希陶和他的同事共同发现的。那么这也意味着一场关于中国境内到底有没有热带雨林的争论、就此得到了一个定义。
0: 哇，那这很有意义啊，这个标志性的呀。
1: 是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啊。那么望天树呢，也是中国最高的树了，就树如其名，看到它的树顶就是要望天了。它的株高可以达到88米，同时也是热带雨林的这个标志性的植物。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树种可能真的是要到热带雨林这样的地方才能够看到
0: 的。
1: 在中国呢，是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一带，也是只有中国云南才会生长的一个特产，珍稀的一个树种。如果你去西双版纳的这个卜棒，或者是和广纳里斯新站广纳里新站还有锦飘一带的这个2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代表树种望天树了。
0: 我也有可能是像我自己说的，我可能看过之后我并不知道那个就是望天树，去了之后光觉得拍也挺好看的啊，还是应该提前做做功课比较好。
1: 对，真的没有去过也没有看过，但是想象一下那个壮观的场景啊，你想它有88米高，
0: 哇，真的。这种高的树我倒是见过，我去那个西藏有那个鲁朗林海中印边境，那个树可能比这还要高、确实很壮观。所以我觉得我们直播间好多是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来长知识，因为你要给孩子讲，你自己也要倒逼着你要去学习，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1: 是的。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夏天的歌，感受这种热带雨林吹来的风带给我们的这种凉爽的特别的感受。
0: 这个歌呢，原来是李玖哲的歌，经常成为这个短视频的热门 BGM。我们听到的是 Tia 的版本啊，更加的感情浓烈，这样的夏天的热烈。

听到这标志性的转音 Tia 袁娅维来了，带来了这首热烈的充满着变化的夏天。8:1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继续为你带来的动听无极限。那么提到夏季的鲜果当中，我相信很多人更加会偏爱有一点点酸的酸甜多汁的杨梅。那么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产自仙居的冬葵杨梅啊，口感酸甜适口，汁水非常非常的充足，而且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果农直发，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种规格任你选，乒乓球大的果王27颗只要199，中果36颗只要149，石灰庄45颗只要109，任意的选。那么我自己也是真的看到了它的实物啊，包装非常非常的完美，每一颗的这个鲜果都是单独包装的，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大家在这个杨梅的包装上的用心，你收到货的时候每一颗也都还是完美多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继续来感受夏日的热情吧。 Feels like summer。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1: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请不要大声公放音乐或者语音等，以免影响他人。必要时，请使用耳机收听。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您共同守护公共秩序。

我要我的音乐，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这首歌，它的歌名非常非常的可爱，但是听到它的时候，你一下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旅行的夏日的情绪。椅子乐团这首歌叫做《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

0: 这个版本呢就是编曲上其实更多致敬原作改动不大，但是女生的版本更加的温柔动人。这是电视剧风吹半夏的插曲啊，夏天呢就是因为想到喜欢你的黑凤梨，今天我们的动听优选呢就是也是水果，是杨梅，能叫中国杨梅之乡的全国就一个地方叫浙江仙居，这里的实力砂质土壤透气排水性好，然后呢山区的昼夜温差大，糖分水分双拉满。今天为您带来的杨梅，每一颗都是人工精选，礼盒里颗颗都是精品，从采摘包装到装箱发货全程与时间赛跑，每颗杨梅单独放置全程冷链直邮。今天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种规格随便选，乒乓球大的果王，二十七颗只要199元，中国三十六颗只要149元，实惠装45颗只要100元，精美礼盒装顺丰京东冷链直邮，只有295库存，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个 MMU 的听友回了，说仙居的朋友前来报道啊，真的是强烈安利。
0: 产地的朋友来了，
1: 对，我们俩其实也是尝试了一下这个杨梅，真的是非常的酸甜多汁，而且它每一颗真的还挺大的。
0: 是的，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属于我们的这个夏日多汁的喜悦。
0: 是啊，
1: 是。然后今天呢是世界雨林日，所以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雨林，热带雨林的故事。
0: 对，大家也把自己的一些旅行的一些经验啊跟我们来分享了。
1: 刚刚提到了这个望天树景区，哈尼森白说西双版纳的望天树景区是今年春节去的，含氧量超高啊，进入雨林区就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但是呢就是开车往返市区开了7个小时。
0: 哇，这么久啊。
1: 对，然后回程也是挺堵车的，所以可能这个路途虽然很遥远，但是到了这个地方还是觉得很值得的。
0: 很值得，主要是他春节去，我觉得如果平时的话可能还会稍微好一点，
1: 可能会好一些，
0: 没那么堵啊。
1: 我是这个假期，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去了一下北京的周边嘛，去了一下十渡。
0: 对，
1: 然后它也是一个国家地质公园，是一个国家4A级景区，而且是北京一个唯一的喀斯特地貌的喀斯特岩溶地貌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从我家开过去开到房山也很远，
0: 房山在大西南，
1: 对，也要差不多3个多小时，那往返也就是6、7个小时。
0: 这么一算，哇，你在北京实现了他在这个云南的一个车程。
1: 对，但真的那个到，就是你车一到地方的时候，因为我习惯在车上眯一会儿嘛，
0: 就值得哈。
1: 到了一睁眼那一瞬间就觉得啊，还是很值得的，有山有水，而且会有一种到了桂林的感觉。
0: 北京周边真是，那个之前看那个戴军就说他拍戏，说在北京你可以找到春夏秋冬，然后全国各地，除了没有海，几乎所有的景都有，所以就不用去那么远、啊、
1: 是因为其实我看到了有这个枫林，就是它的那个山还跟平时我们看到的那种山不太一样，
0: 喀斯特地貌嘛。
1: 对，然后有峡谷，有溶洞，而且还看到了那种小瀑布。
0: 哦，
1: 对，
0: 这个夏天太合适了，
1: 真的还是挺特别的一个地方。
0: 要不怎么叫十渡呢？
1: 对，如果有这个北京的朋友们想要去周边玩一玩的，又不嫌远的，可以到这个十渡去感受一下，真的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大家
0: 西边的朋友可以去还近一点。
1: 对，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的抖音赛小花花来看一看，有给大家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0: 那个假日感真的挺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那么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到这个林间，吹一吹夏日的风，感受一下夏日的氛围。
0: 还是夏天的歌，这是杨千嬅来听这首《夏天的故事》。

0: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喂，我的音乐8:32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物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马上听到的 Simple Plan， 这是一支来自加拿大 Montreal 的流行朋克乐队啊，也是一支非常简单的开心的，能够让你在夏天感受到夏日的风吹过的 Summer Paradise。

0: My Simple Plan。8:36，继续来收听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我是 DJ 孙小贤。今天呢，我们的动听有选依然推荐的是这个非常适合夏日的来这个尝鲜的杨梅啊，每一颗都有蔗农码，相当于杨梅自己有身份证，换了之后用手机扫，全部公开透明，从种植到采摘严格按标准来，不打催熟剂，不用保鲜剂，收到之后清水冲一冲直接吃，给家里老人孩子吃得开心，更吃得放心。仙居产地职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种规格随便选，乒乓球大的果王27颗199元，中果36颗149元，实惠装45颗109元，精美礼盒顺丰京东冷链直邮送礼自用都合适，限量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哎，我们今天的这个杨梅看到得到了大家很多朋友的喜欢啊，不
1: 是
0: 有这个仙居本地的朋友
1: 来报道、啊、
0: 来报道来给我们现身说法，还有很多其他周围的地区的朋友也是最近天天吃啊，你看玄格鸭他说仙居杨梅最近天天吃，坐标温州，哎呀甜蜜蜜，真的是有爆汁的感觉，
1: 嗯，离着近方便更新鲜、啊、
0: 对，赵小花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吃法、
1: 啊、
0: 他说夏天呢可以用杨梅做点冷饮、
1: 哎、
0: 把它捣碎之后加上一点小甜水，再加点冰块，真的是美滋滋的。
1: 对，
0: 我觉得杨梅真的跟冰饮特别的搭，
1: 很搭，对，
0: 就是加一点碎冰，然后你再加一点气泡水，或者再加一点什么其他的那种饮料、
1: 嗯、
0: 甜一点的，你都会觉得就是有一种酸甜的平衡，一口入魂、哎、
1: 对，因为它那个酸甜度刚好，而且就是跟那个冰放在一块那个夏日感就出来了。但是要提醒大家里面果酸啊膳食纤维还挺足的、
0: 嗯、
1: 有，因为我爱吃各种 berry 嘛，也爱吃杨梅，如果吃的过量的话，你就会这一天上厕所非常的通畅，可能是次数都比平时要多啊、
0: 哎、
1: 还是限量啊。
0: 我们的这个大果王其实还挺合适的、
1: 嗯、
0: 它就是很大很饱满，
1: 对，你不用吃特别多、啊、
0: 不用吃特别多，哎，吃上几颗就觉得还挺有满足感
1: 的，
0: 而且送礼也很有面子，就每一颗都给你包装，都有一个小坑给你包装的好好的、
1: 哎、是的。
0: 在我们的小程序上还有更多的关于介绍这个杨梅如何的保鲜，还有如何的食用的方法的相关的注意事项啊。而且就像这个美味限定一样，我们今天的这个优惠其实也是只有今天的，
1: 对的，
0: 大家且买且珍惜啊，一定要珍惜今天的这个优惠的价格，
1: 对，叫不时不时嘛，在合适的这样的时令的时间吃合适的这样的水果，也是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在夏天啊。
0: 嗯，是的，看到直播间里面洋洋子的洋说现在在河边的健身步道上边走边听节目、
1: 哦、
0: 看着慢慢爬行的蜗牛啊，它的这个城市应该是已经下了3天的雨了，今天终于放晴了，感觉跟小蜗牛一起出来晒一晒太阳，
1: 哎呦，
0: 哎，还挺惬意的一个感受。
1: 对，在星期一的早上看到这样的留言，觉得还挺难得的啊。
0: 嗯，而且今天呢，我们聊到这个世界雨林日啊，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听友来分享他的这个热带海岛、热带雨林的旅游的经验。想飞啊说，以前去东南亚的热带海岛，总会有伴随着香茅草的味道，
1: 嗯，
0: 以至于现在闻到香茅草的时候，就很憧憬可以去到海岛度假。
1: 对啊，我们前面介绍云南也有雨林嘛，所以这个香茅草、
0: 嗯、
1: 很多云南菜馆都有。我现在看到香茅草就是烤罗非鱼，就形成一个记忆关联、
0: 哦、哎，还真的是
1: 挺好吃的、啊、
0: 前两天我们聊到味道的时候，也是发现这个味道真的会和你某一段很美好的记忆关联起来。
1: 嗯，接下来这个歌就是关于记忆的，这是当时一个电视剧的一个 OST 啊、
0: 嗯、
1: 也是关于这个夏至未至啊，然后是拉拉徐佳莹的演唱，也是非常的真挚动人，听听这个歌仿佛能够想起很多的校园记忆，来听最初的记忆，徐佳莹。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8:49，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先密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Shawn Mendes Summer of Love。

0: Summer of Love by Shawn Mendes。
1: 时间过得多快啊，当时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他还是不满20岁，现在他已经
0: 还是蒙德呢，
1: 对，蒙德现在已经变成大小伙子了。
0: 是的，8:52，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在今天一个世界雨林日啊，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夏日满满带着林间的风吹过来感受的歌，很清新很美好。
1: 是的，在这样的夏日，在有一些比较合适的就搭配的吃吃喝喝，就更有夏天的感觉了。今天动听优选是冬葵杨梅，一年就卖这2周，不是限时打折，是真的只有2周的这样的期限，过了采摘期再等就是整整一年。为长辈买2箱欢乐融融，送朋友更是情意绵绵。夏天一箱好杨梅直接吃，泡杨梅酒，做冰沙，榨成饮品，怎么吃都合适，全家老小都能吃。今天产地直供，微信搜索小程序冬天优选，3种规格任你选，果王27颗199元，中果36颗149元，实惠装45颗只要109元，精美礼盒全程冷链，限量200组，全年就等这2周，错过再等一年。微信搜索小程序冬天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哎，山竹爪爪说了，望梅止渴不是没有道理 啊。我现在看着这个杨梅的图片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1: 是啊，
0: 已经下单坐等收货，
1: 曹操诚不欺我啊。
0: 哎，还有我们刚刚的这个温州的朋友玄格呀，他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好的吃法，
1: 吃法啊，
0: 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
1: 说
0: 我们会把本地的杨梅，是那种不太甜的那种，拿来煮杨梅汤。
1: 哦，
0: 杨梅冲洗一下，然后加入纯净水和适量的冰糖，煮开后了去浮沫，再煮2分钟晾晾就可以喝了，冰镇更美味，这不就是酸梅汤吗？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杨梅汤啊，
1: 还挺有意思的。
0: 嗯，对，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收到了吃不完的杨梅，也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加碎冰啊，做成冰饮，
1: 冻起来也行。
0: 然后也可以，对，然后也可以冻起来。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其实是有这个说明书的
1: 啊，
0: 是有这个保存方
1: 法，
0: 就是你收到货之后要先把它吹得干燥一点，然后再把它这个冻起来，放到冰箱里冻。
1: 对，垫上一层，铺上一层纸巾可能会更好啊，
0: 可能会保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1: 每人口味不一样，其实我不是爱吃特别甜的，就是酸甜适中反而是更加的合我的胃口。
0: 夏天嘛，就是要吃点酸的开开胃啊，
1: 真的。
0: 这也是我们的限量福利，只有今天一天，大家如果喜欢杨梅的话可以赶快去冲一冲了。是大鹅呀，说小花小花，今天的世界杯看了吗？佛得角真的是一支宝藏球队啊，2-2踢平了乌拉圭，真的是一匹黑马。
1: 所以我就刚才我们俩还聊，我说他拿的剧本就是场场无论遇到多强队我都能踢平，一直挺进决赛是吗？
0: 因为他踢平的这2支球队都是世界杯冠军的曾经的获得者呀，一个是乌拉圭应该是获得过2次吧，我记得。乌拉圭是历史上获得2次世界杯冠军，1930年和1950年，然后西班牙也是获得过一次冠军。
1: 对啊，超强啊。
0: 所以踢平了2支世界冠军是什么样的感受？其实在前一场比赛的时候就特别写了一个文章，也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一次大家终于知道了佛得角这个宝藏国家。
1: 对，那个就提到了佛得角，包括它的一些风土人情还有音乐，你可以说一下吗？
0: 对，因为其实音乐，佛得角的音乐也非常非常的动人。
1: 非洲嘛，
0: 对，它有一种很特别的音乐叫做莫尔纳，是当地最为著名的一个传统音乐，你一听你不需要懂得它的语言，你马上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忧郁、思乡、海洋的气息。而且他的这个莫尔纳女王啊，叫做西萨里亚埃沃拉，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当地的一个文化符号。他的嗓音就是特别特别沧桑，很醇厚的那种，代表作叫做 Soda Day。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翻译的一个词，你没有一个词去形容它，但是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感受到有这样的一个老人，他坐在海边面朝大海去思念远方的爱人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非常的动人。我当时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听着这个音乐在写，真的是有一种
1: 有感而发，
0: 对，眼泪要落下来的感觉。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赛小花花，或者可以关注一下音乐之声的在央视新闻还有我们央视频上面的官方账号都有这样的推荐。
1: 小花这个文章已经是当时上周已经这个浏览量破100万了，现在可能数据还会更高，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佛得角这个国家，包括他们的音乐哈，看一下。来听歌，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现在是上午9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前几年的这个短视频热门 BGM， 所以我现在听这个歌就会看到一幕又一幕的很多人在夏天的故事，比如去音乐节啊，比如去徒步啊，比如去这个玩桨板啊，各种各样的就是夏天的回忆。做这个相册的 BGM 太合适了，这歌啊。
1: 你在汇报我的抖音项目是吗？
0: 我赶着说，赶着说，这不都是蔡小虎？我说每天只看你一个人的短视频是吗？
1: 因为我是那种很努力工作，然后很努力玩的人。
0: 这样挺好的、啊。
1: 对，就是我有点闲不下来。
0: 这不挺好的吗？这就是青春啊，这就是年轻啊。
1: 是啊，午夜不登楼说九点了，新西兰对阵埃及的比赛也开始了。所以说到夏天，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每四年一次的这个夏日狂欢世界杯，
0: 真的
1: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而且今年时间有好，不用熬夜啊。
1: 您那
0: 不都是不都是
1: 对，也不都是友好，对，你就感觉还挺没氛围的。因为其实往届世界杯的时候，你会感觉它就是夏天，啤酒、小龙虾，
0: 对，
1: 然后大家稍微熬一点夜。
0: 是你三点或四点的球，你怎么约呢？你说啊？
1: 对，但是你看现在就是工作日的球啊，大家也看不了，就会感觉缺少一点这个氛围，
0: 只能云交流了
1: 啊，有一点点遗憾啊。八零后的风说，上半年最后一个假日也过去了，上半年也快结束了，
0: 是啊，
1: 读了两本书，看了两部剧，下半年继续带好
0: 娃，
1: 脾气也改一改，多包容点，少和媳妇儿讲些道理，希望下半年每一天都是新的。
0: 他这个半年总结还挺全面的、啊、
1: 对，就是但是有的时候我看到这种留言还挺感动的，因为他就是很普通很平时的我们日常的生活，但是又透露着一些生活当中的哲理。
0: 哎呦，他能，你知道这中年男人能自省是多珍贵的、
1: 啊就是、
0: 自己都说了少跟媳妇儿讲点道理啊，
1: 要少讲道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无论男生女生要的是你在感情当中的一个态度，
0: 对、啊、
1: 一个陪伴，一个情绪价值，
0: 是的，
1: 哪有那么多可讲道理的事儿啊？
0: 对
1: 啊，对不对？
0: 他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嘛，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真的是这个表态挺好的啊。
1: 哎，表扬一下啊，可见这个下半年的日子一定会过得越来越红火的。
0: 是的
1: 啊，今天是世界雨林日，然后我们今天也聊到了很多、关于热带雨林的一些
0: 小科普，
1: 哎，海南的朋友啊、嗯，还有我们的这个在西双版纳的朋友都发来了留言，
0: 嗯，
1: 你看。看这个，我叫兔鱼，他说临水的吊罗山，这是海南的朋友、
0: 啊、
1: 他说不用走路啊，开车五六个小时上山，景点下来含氧量特别的高，也是一个热带雨林的森林公园、
0: 哦、就光开就行了啊，这也挺好的、啊
1: 嗯、然后烟波里的糖说，是的，我家现在就在五指山居住，
0: 是吧，
1: 空气超好，是一个天然大氧吧。
0: 对，北方的朋友尤其喜欢在冬天在这个海南或者秋冬啊，去躲一躲北方的。
1: 我有的时候去海南的刚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醉氧的感觉、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0: 哦、都到这个程度了吗？
1: 对，就是觉得哇、哦，怎么这么舒服，然后整个人都舒展开。
0: 对，
1: 而且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不用抹那种很厚，因为我是干皮嘛、
0: 啊、
1: 就不用抹那种很厚的护肤品、
0: 啊、
1: 你就觉得好像随便洗完脸那个脸就是水崩崩的一个状态，
0: 是是是是，
1: 而且头发也是油润的状态，没有那种

0: 干枯分岔，就每一年到南方去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体验特别特别的好。
1: 对，你这个头发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晴雨表，就能够测出来湿度。
0: 对，如果头发变得巨卷无比，就代表今天湿度很高。然后请问你找谁，也说我们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也挺好的呀，有机会欢迎大家到西双版纳来玩。
1: 咱们的听友真的是遍布全国各地啊。
0: 哎，对，
1: 每个人都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化身文旅推荐官，真好啊。
0: 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很有夏日的感觉，说到夏天怎么能不说恋爱呢？
1: 是的，就一下子进入到音乐节的现场了，葡萄不愤怒，到了夏天我们就恋爱吧。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0: 这个电子舞曲听起来意境开阔，真的就是满满的夏日感。这是 Fresh 极客少年团的夏日大作战。他们当初出道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还是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孩子，然后经常在音乐之声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时间过得多快。
1: 是，我们刚刚听歌的时候就一直在感慨今天的歌，而且也给人一种很快乐的感觉。
0: 对，
1: 就是你会觉得夏日就是要和海边、西瓜、杨梅、
0: 对啊、
1: 少年、恋爱这样的一些词关联在一块。
0: 因为夏天就是那种炽热感，就是热烈的，就像那个年轻人青春期的感觉嘛。
1: 对，然后我们刚刚还私下里聊的时候就给钱哥推荐了一些夏日度假约会圣地。
0: 对，因为现在北京整个的水域好多的调整转完之后特别好，很漂亮啊！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巴黎塞纳河，对，塞纳河，塞纳就应该去塞纳河呀。
1: 没错，一个城市里有河、有水、有湖之后，就会显得特别有灵性。
0: 对，
1: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啊，所以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雨林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大家的有的是住在这个雨林附近，然后有的是假期的时候去玩。今天看到一个江浙沪的听友啊，尾号是 PWQ。他说说到热带雨林啊，最近江浙沪在这个梅雨季节当中，每天的空气湿度达到了95%以上，感觉每天身上都是湿哒哒的感觉。据说亚马逊雨林的湿度也才85%，
0: 超过了。
1: 所以他们开始调侃啊，说江浙沪人民此刻应该进化出鳃，等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就进入了高温烘烤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是，但是会慢慢适应的，很多东西就是你像我们从小在北方长大，在东北，你没有在温暖的地方长大过，那个冬季那个严寒其实你是不觉得它有多冷的。
1: 是，
0: 就像在生活在很热的人，比如说广东的朋友，他其实觉得可能时间长这个热就应该是这样，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1: 不知道这个梅雨季节能不能够让人慢慢的适应啊，但是想象一下那种闷蒸的感觉还真的是挺难受的。
0: 所以现在正踢球，在踢世界杯，你看在美加墨他们的湿度应该也很大，才会有强制补水十分钟的时间啊。
1: 他们应该是很干燥的，对，都是那种沙漠的性的那种大陆性的气候，
0: 要看，
1: 所以才要补水嘛。
0: 迈阿密还是在可能加州西岸好一点啊。
1: 是啊，所以呢保护雨林就变得尤为的重要，因为我们时常说这个热带雨林是地球之肺，
0: 对，
1: 是某一个地的水塔，它起到一个调节气候的作用，
0: 保护资源，蓄水土啊。
1: 哎，又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里面。看到海棠飘飘说，海边的红树林啊，长在海里，退潮的时候完整的出现，是很多鸟类的乐园。
0: 对，
1: 除了热带雨林之外，我们也要多多的去保护它。其实无论是各种各样的气候，各种各样的地势，我们都要好好的去保护它，因为它都是地球非常非常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继续来听歌，还是满满的夏日感，满满的这样的绿色健康，来听夏日 Party Sunny 杨钰莹。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哇，最后这一下，这个海浪拍打沙滩这个声音真的太有情境感了啊。
1: 嗯，有海边就要有山间啊，山间的这个热带雨林。今天是6月22号世界雨林日。
0: 是的。
1: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很多跟雨林相关的话题。
0: 对啊，听林间乐章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所以这些歌都很夏日，很绿色，也有很这种很雨林的感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吧。
1: 嗯，看了很多的这个热带雨林的美好回忆，这一个有点小惊险。其实呢，本身没什么惊险，但是这个故事你先听一下啊。
0: 嗯，
1: 吃饺子没输过，他说6、7年前和媳妇儿去马来西亚玩，那个时候还没结婚，在当地报了一个2日小团，穿梭一个当地特别有名的热带雨林，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雨林里特别的原始。
0: 哦，
1: 过程当中呢，看到了很多的野生动物，但是全程手机是没有信号的，结果这个丈母娘急了。
0: 哦，
1: 你想啊，这个
0: 失联了吗？
1: 对啊，女儿跟男朋友出去玩，然后失联了。
0: 本来看这小子我就不放心，现在动信号都没有了，
1: 怎么两天联系不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特别着急，还联系了当地的这个大使馆啊，就想找到这两个人。结果回来之后挨了一顿骂。
0: 那可不嘛。
1: 对，所以要提醒各位，尤其是去到这种比较原生态的地方，
0: 对，
1: 其实它虽然风景非常的美，会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这样的美景之外，它也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危险啊。
0: 对啊，做好提前的准备嘛。
1: 对，一定要提前跟家人报备好，而且一定要跟这个比较专业的向导，
0: 对，
1: 去到这个雨林，也不要去到很深的地方。嗯，我记得小时候看那种什么亚马逊热带雨林，
0: 啊，对对对，是是是，
1: 实录，然后都是按那种恐怖片拍的。
0: 对，我记得之前那个谁，那个胡先煦，他就拍了一个纪录片，跟那个博士，那个就叫《这里没信号》，在亚马逊拍的，但是跟专业团队可能不太一样，心里比较有安全感，而且他们应该会有那种卫星通讯吧，可能会不至于说没信号就联络不上了。
1: 但其实在这个热带雨林当中，其实可能就是小小的一个小飞虫，就可能带着致命的这个危险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也是提醒各位，这个雨林虽好，还是不要自己一个人跑去探险。
0: 你看到都是有保障团队的哈。
1: 嗯，
0: 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个歌呢很有意思啊，这个旅行团的歌，满满他们有好多歌都是夏日感的哈，什么厦门之夏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歌就是以夏为主题的，来听这首《夏之恋》，跳起来吧。

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3: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4: Only on Music Radio.

0: 这个非常熟悉的很多的节目很多的视频都拿当 BGM， 这是恩雅的 Only Time。
1: 听到这首歌莫名的脑海当中浮现出四个字、地球之美，
0: 真的
1: 就会觉得伴随着这样悠扬的声音，伴随着今天地球世界雨林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美丽的这一颗小小的蓝色的星球它绽放出来的那种光泽，
0: 真的是这样。它特别有那种就是脑海中会浮现那个热带雨林当中阳光透射进来那个叫丁达尔效应、就很漂亮那个画面啊。
1: 是，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中国地区的热带雨林，包括在海南的、云南南部的、西藏东南部、台湾南部以及广西南部的热带雨林，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而且学到了一些小知识，比如这个望天树，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
0: 88米高啊。
1: 对 ，Tony 他说的特别好，他说其实几年前就有一句话了，叫做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国宝，是水库、粮库、钱库，更是碳库。这句话特别鲜明地体现出了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一个重要的意义，也能够说明我们保护这片热带雨林的重要的意义。
0: 也希望今天这些充满了绿色健康理念的这样的风情的歌，也帮助大家在日益行生活当中的一些环保的这些观念啊，能够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行为来践行环保，保护雨林啊。
1: 是的，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样的理念根植在心中。
0: 那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耳边是周杰伦的《稻香》，后面还有后弦的《下完这场雨》。我们明天再见了，动听无极限，拜拜，
1: 拜拜。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this man on the magazine. Wanted to get paid, and no one can complain. But when we make mistakes, gotta find a better way. There always is a better way. Maybe we can make a change.
1: The Tree of Life， 方大同，生命之树。现在是10:04，各位上午好，我是魏野。今天的代班时间，6月22号星期，全新一周快乐。昨天晚上如果你听节目的话呢，陪伴大家一直到12点。然后今天如果你不用赶一早高峰的话呢，一打开节目又是魏野，哎，没有听错。接下来10点到下午2点钟呢是魏野的代班节目时间。The Tree of Life， 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听到这首歌，我在若干年之前呢会把它和阿凡达联系起来，尤其是当说到那棵生命之树，然后保护它，连接它，传递给彼此能量的那个画面。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上面别忘了关注一下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22年 Aline 的聊聊天。

来自 Aline 的聊聊天，2022年的时候张建军伟给他写的歌，开篇就是嘿，好久不见，你怎么一点都没改变。他讲到就是时过境迁之后两人再次重逢，然后一切看淡，只不过 Aline 的饱满的情绪依然会让人觉得好像咬着后牙槽有一丝的不安。如果把他和 Eason 的想哭摆在一起听，你就好像觉得两个人心中都有遗憾，但是呢在若干年之前呢就此别过，若干年之后回过头再碰面的时候，虽然已经放下，但是心里或多或少还有那么一丝的不甘，一丝的遗憾。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这是来自李克勤今年的歌，叫做《你的爱情回不来》。他的我们的乐章演唱会这一轮的巡演呢，在今年的4月18号到19号澳门场的最后两站之后呢，是暂时落下了帷幕。不知道有没有在过去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有参与到他演唱会的朋友啊。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则是拉拉徐佳莹一改他一贯唱这个抒情情歌的人设或者说是音乐形象，然后带来一个反差感非常大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准明星》。

来自Sunny的歌，这首歌叫做夏日 Party。现在是10:2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的代班时间。音乐好时光，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在抖音上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非常热情洋溢充满夏天感觉的一首歌曲。那么上面来听到接下来呢，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一个 R&B 的底，然后配上了一个钢琴交织的编曲，来自 Jeff 孔令奇的这首矛盾体。

这是唱着一个人生活，唱着明明爱你，唱着爱是低回温婉的小调的林凡，在2025年带来的菊花又盛开。你会发现他的嗓音好像完完全全和当初年轻的时候没有变化。2025年6月30号发行了这首菊花又盛开。现在是上午的10:38，欢迎各位，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魏野。今天的代班时间6月22号星期，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 Penny 戴佩妮的这首歌《不凡》。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 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 21 25 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
4: Number 5，
3: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5，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3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0000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000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5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It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Number four.
2: 排在第四位的是 Adele 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 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21》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3: Watch it pour
2: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 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 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4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 11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10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十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 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

0: Number two.
1: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 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Mick Jagger，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她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啊。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它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2: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1: 直译过来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团火，要把我从黑暗里面烧出来啊，十足的烧心感， literally 烧心感。原来我只知道吃韭菜会烧心，后来就记住了这句真正烧心的歌词。这就是 Adele 所有的痛，他不藏，他直接把它变成光。这首歌的记录是 digital sales 超过2000万。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数字单曲之一就是它了。 This is a song that started everything for that 21-year-old girl, Rolling in the Deep.

0: Number one。
1: 好了，听到这里，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在 Hello 和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唯有一首能代替 Adele 的名字出现的作品，那就是 Someone Like You。我们纯用数字说这首歌的成绩 ，Spotify 流媒体播放量超过23亿次 ，YouTube 官方 MV 超过3.8亿次观看，美国单曲销量超过1600万张 ，Adele 的 21 专辑能够卖3100万，这首歌就是最大的功臣，绝对的支柱神曲。再说说内容，这首歌是有一天 Adele 得知了她曾经深爱的前任结婚了，自己在浴室里面哼出副歌，然后30分钟就创作完成的。什么能激发天赋？那还得是感情的伤啊。但是他没有写愤怒，没有写诅咒，他写的是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你听听这格局，善良始终是一个音乐人永远的底色。2011年的 Adele 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献唱这首歌的时候，8分钟的演唱，她哭成泪人，全场鸦雀无声。视频传到网上，一周之内点击超过1亿次。这个现场后来拿下了艾美奖提名，一个音乐现场演出拿了电视奖。这就是 Adele， 她不炫技，不堆编曲，她就站在那里给你唱一段真实的人生，然后说：“没事，我懂你。”让我们来听听15年前的震撼之作，也是 Adele 作品当中的传奇，排在第一位。今天来听这首《Someone Like You》。

OK， 五首歌听完，相信你也越来越了解这个英伦diva了，也真的希望他能够快速归队，让我们享受他的灵光乍现和细腻情感。真正的天后不是在台上唱，是让台下的你开始想自己的故事。如果你很喜欢 Adele， 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他。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期会持续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震青春。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是来自梁博的声音，精气神。11:06 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今天的代班时间到下午的2点钟，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岩。在中午的时间段呢，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更适合好像是偏早晨或者偏下班的傍晚，因为马路上天天都在塞，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无奈。这是来自陶喆的《天天》。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这是来自白安的歌，叫做《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个格式呢就非常南方话，就是一个也不能叫倒装，就是我们比如说南方人就会，哎，你知道这个事情这样做对吧？怎么怎么样吧，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来自白安的歌，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呢也是他本人完成的配唱制作，《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桃花朵朵开，由阿牛与有弟作词，阿牛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桃花朵朵开》。这张专辑在发行时被定位为开春贺岁的作品，为农历新年量身打造，封面与文案都充满喜庆气氛。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一个偶然的画面，阿牛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有次路过稻田，忽然看见田中央竟开着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把整片田染成粉红色。那一刻强烈的乡愁和惊喜让他当场记下了这种感觉。阿牛的声线本就带着一股朴实憨厚的味道，略带稚气却不做作。他一向擅长用音乐记录生活中的小瞬间，那个站在稻田边看着桃花在风里摇晃的画面被完整带进了歌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阿牛桃花朵朵开》。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魏野。今天的代班时间呢，今天的动听优选依然会带来限时福利。夏季的鲜果当中呢，很多人是偏爱酸甜多汁的杨梅。今天呢，也为你推荐产自仙居的杨梅。今天呢，果农直发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种规格任你选。乒乓球大的果王27颗只要199元，中国36颗只要149元，石慧庄45颗只要109元。精美礼盒，顺丰、京东冷链直邮200组限量。全年吃杨梅的高峰期就这十几天，错过要再等一年。想要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行选购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这是来自陶喆的 I Believe。 中午的12:1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午时魏延，6月2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
1: 看得很清楚，
0: 来自 Landy 温岚，这首歌海滩。
2: 嘿，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冬天优选限时福利，能叫中国杨梅之乡的全国就一个地方，浙江的仙居。这里的沙质土壤透气排水好，山区的昼夜温差大，糖分水分双拉满。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杨梅的每一颗都是人工精选，礼盒里颗颗是精品，从采摘包装到装箱发货，全程与时间赛跑，每颗杨梅单独放置，全程冷链直邮。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种规格随便选，乒乓球大的果王27颗只要199元，中国36颗只要149元，石慧庄45颗只要109元，精美礼盒装顺丰京东冷链直邮，只有200组的库存。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来自仙居的冬葵杨梅，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台湾萧亚轩这首歌 Free。 12:3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的动听优选带来的限时福利是来自仙居的冬葵杨梅。这款杨梅每一颗都有蔗农码，相当于杨梅拥有自己的身份证，货到之后呢，用手机一扫全部公开透明，从种植到采摘严格按照标准来，不打催熟剂，不用保鲜剂，在收到之后呢，清水冲洗即可食用，家里的老人孩子吃，吃得开心，吃得放心。那仙居产地直供，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种规格随便选，乒乓球大的果王27颗199元，中国36颗149元，石慧庄45颗109元，限量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汽车剐蹭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转弯或并线时未打开转向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驾驶车辆安全法则要记牢，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

冬天优选带来限时福利，夏季的鲜果当中呢，很多人偏爱酸甜多汁的杨梅，今天为您推荐的是产自仙居的冬葵杨梅，口感酸甜，这个汁水充足。杨梅界有句话叫做中国杨梅出浙江，浙江杨梅属冬葵。这的杨梅有多大呢？真的是大如乒乓球，一颗35克，直径比一块钱的硬币还大。最关键的是它肉厚核小，8:2的黄金比例，8份果肉，2份果核，咬下去全是肉，一口爆汁。今天的果农直发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种规格任你选，乒乓球大的果王27克

颗只要199，中国36颗只要149，世辉装45颗只要109，精美礼盒、顺丰、京东冷链直邮200组限量。全年吃杨梅的高峰期就这十几天，错过了要再等一年。想要的朋友，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不

0: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好了，1:5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John Legend 的 Robin Williams， 这首歌叫 The Bodies。 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代班的时间就是这样了。 OK， 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果儿 VC 为音乐之声创作的世界杯助力曲，简单直接的名字啊，酣畅淋漓的感觉。这首歌叫做《冠军》，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周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每天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李信妮，你快乐吗？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时间走到了14:29，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这一周都是我陪你们，下午2点到晚上的7点，欢迎来直播间，也欢迎来云听直播间，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边听歌边聊天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会当凌绝顶，小宇宙爆发了，今天这 ID 怎么说呢？默默了吗？努力做自己，慢时光，欣欣课代表爱又情，我是一只银渐层，欢迎大家。这首歌来自黄品源，有一点伤心的海边，一首海浪，一同来分享。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
0: 帮古巨基这个版本补了一句 OS， 大爱成往事，古巨基的版本14:09，这里还是直播当中49分啊，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每一个下午2点钟到7点钟都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只要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大家。刚才有人问 Uptown Girl 那首歌是在问那首歌吗？Westlife 那首歌嘛，那是 Westlife 的，原唱是 Billy Joel， 一首 Uptown Girl。好啦，送上的声音来自 FIR 飞人乐团，一首《月牙湾》。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欢迎回来，谢霆锋那首游乐场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旅程你准备好了吗？这个小时欢迎李火火、小和和都来到了云听直播间，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欢迎过来，起个名字哈，不然这个上上手是什么歌啊我都不知道，你的那个名字 ID 显示的一个是个空白，就不好分享嘛，对吧？上上首是什么歌？上首应该是上个小时的了，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首。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

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

这是周深的一首《等晴天》，也是以等晴天这样的一个意象吧，就是现在正在经历风雨啊，然后但是有一天会有风雨之后的彩虹啊，风雨之后再重见阳光啊，这样的一个意象描绘了我们生活当中的那种需要不断的跟自己去遗憾和妥协的事情吧，有一些心结只有你自己能解开。而且最近我看到一段话也是无比的认同啊，就是说其实可能有些人的人生更明显一些，但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段一段的，就像你跟别人的关系也是一段一段的。如果你想的话，就是小到可能几个月，长到三五年这样子。有的时候你的世界，我说你生活的这个感觉啊，生活周围的这个氛围和圈子就会大变一次，甚至你周围的人都会换一圈儿。而且你对待事情的看法，你自己的感受啊，原来你不喜欢的，哎，突然之间就 get 到它的美了啊，原来觉得欲罢不能的，突然间就失去兴趣了。所以我觉得生活人生就是一段一段的，所以风雨之后一定会有彩虹的啊，彩虹之后也不可能一直它就没有风雨。两只恋人来自草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个声音听着就能感觉到歌者有一种喜事在发生的感觉。周慧的一首《爱的路上我和你》，小娟有这样的一首歌，名字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也是类似你我爱在路上的感觉。之前听到的是陶喆，是 Mars Baby。 16点08分，全新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严格意义上还是跟陶喆有关，因为他的原唱是陶喆，《飞机场的10点半》，来自叮当。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九名，李信妮，你快乐吗？

0: 第八名韦礼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第七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在这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
0: 第六名 Garris T 玻璃。
3: 我从一呼吸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
0: 第五名文兆杰，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
4: 是一种身体或者长短。
0: 第四名乐器俱乐部沉香。第三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二名任素汐本末。第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在炎热的夏天，特别想听到的就是郁可唯的声音，这首《卿卿如我》特别像夏日里的一缕清风。这小节我们听到的三首歌全是影视剧的插曲和片尾曲，刚才听到的是《竹玉》当中的一首主题歌，马上我们分享的是《纯真年代的爱情》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以及插曲，先来听毛不易的这首《我的你》，跟着是胡一诺的《时光里》。
1: 想起了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莫文蔚发行了专辑《如果没有你》，其中同名主打歌由李卓雄作词，左安安谱曲，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莫文蔚而言，《如果没有你》是出道以来配唱次数最多、耗时最长的情歌。为了找到最能衬托他歌声的编曲，团队前后改了4次，每一次重录都像是一次小型创作会议，配器加减、和声排布、情绪收放，从钢琴、弦乐到合成器，每一种音色都在努力贴合他沙哑却温柔的声线。最终定稿的那天，莫文蔚在录音棚里长舒一口气，终于不用再飞来飞去了。《如果没有你》不仅成为了莫文蔚的又一首经典歌曲，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都市抒情歌曲的经典之作。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独特的演唱质感，陪伴无数听众走过情感低谷。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容祖儿的一首粤语歌《但你要甜》，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17:05啦，进入到下班时间段的热曲声飞扬了，欢迎所有不开车的朋友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边聊。先来听这首歌，来自路虎，《要爱自己》。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北京时间的17:18，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之前听到的很特别的一个版本，来自任贤齐和李宗盛共同带来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哎呀，就是听着这首歌，突然想起了一句人生道理。小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总是听年长一点的，或者说哥哥姐姐说这个人呐、啊，一生他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此一时彼一时，经常听这句老话吧。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你有什么感触啊？人生的这种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相比于之前，你觉得你这几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云听留言给我，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不开车都欢迎过来留言。许飞送上这首《春野之上》。

0: 的话。
1: 一年四季都特别喜欢听许飞的歌，但是夏天啊，在这个炎热的时候，我就更稀罕他的声音。这是许飞带来的一首《春野之上》，马上听到的是梁博的声音。今天跟大家聊聊此一时彼一时这个事儿啊，原来都是听老话这么说，听这个年长的人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你近几年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真实体会没有？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尾号 GC 说越来越老了，这不叫此一时彼一时，而且你会越来越老的。雪说以前最怕一个人待着，怕孤单，现在就想一个人待着，越近越好。应该是打错了，应该是越近越好吧，谁也别跟我说话。哎，你知道这个，如果岁数大了以后啊，不是说你啊，就是人上了岁数能自己跟自己这叫什么相处好，这绝对是一个本事，超强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我近几年的体会啊，晚年会很难幸福起来。真的不是特别取决于身边谁陪着你，是你有没有自己制造幸福的能力。一首《月亮》来自梁博，也是出自他去年发行的《精气神》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

么提神醒脑的一首歌，来自梁博的《月亮》。在下班路上，希望给你注入一些力量。接受了一天的工作啊，辛苦了。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雪孩子说，工作十多年了，现在工作上的事儿呢，能稍微看淡那么一些了。能暗示自己不要太往心里去，但还不能做到平静地去对待工作当中的磕磕绊绊。我不知道你工作几年了啊？啊，十多年了，十多年了。嗯，可以，比我厉害，真的。我可能20年的时候是你这种状态。你看，每个人成长的速度确实不一样啊。有的时候不要强迫自己，也不要强求别人。好好爱自己说，这两年不那么较真了，特别是经历了亲人的离世，很多事儿看开，学会了放下。人不说了吗？大创伤之后有大醒悟。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是吧？没当妈妈以前，这个哼哈二将啊，没当妈妈以前，我告诉我当妈的同事，我会做一个温柔的妈妈。当了妈妈以后，面对双胞胎儿子，每天都在暴怒当中。双胞胎儿子，能想象啊。来，送上一首夏日开心歌曲啊，我叫它夏日开心歌曲，你看是不是不为过？马赛克乐队带来的《万花筒之下》。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01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不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当中。这周下午2点钟到7点钟都是我在这儿陪大家听歌聊天，不开车的朋友欢迎过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边聊，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此一时彼一时，经常原来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听过家长啊，身边的人啊，哥哥姐姐啊，过来人呐，说过这样的道理是吧？但是自己没有深切体会过。然后我觉得人到中年之后，基本上如果你稍稍爱思考一些的人，就能发现人生它真的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有时候之前你完全不感兴趣的事儿，然后突然之间就会闯入到你后来的生活，成为你生活的主角。之前你觉得特别喜欢欲罢不能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爱好，哎，突然之间就失去兴趣了。所以我说确实是啊，永远不要站在现在去质疑之前的自己或者是别人。今天我们就聊聊你近几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云听留言给我，蒙小花说，到了能让到了上能理解老下能理解小的年纪，算不算此一时彼一时？算不算？当时咱们是那个小的年纪对吧？挺好的，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你能有现在的这种理解力，能上理解老下能理解小也不容易，这个不取决于年龄。不是说年龄到了哪儿就自然明白了一些道理，自然能做到一些事儿，不是的。先来听这首歌，一首经典的情歌对唱，许茹芸和熊天平，爱情电影。

这首歌突然特别特别幻想啊，期待能有一个，原来一首歌叫做露天电影院嘛，然后现在就觉得这个季节啊就会特别期待有一个露天的 KTV， 但不影响周围邻居的情况下啊，最好是旷野，然后放着自己喜欢的歌，然后一人一支麦，每个人都不许打架，唱唱自己喜欢的歌，吃吃小烧烤，温柔的过这个夏天。盛夏说，刚结婚那几年总会介意他回家晚不陪我，抽烟喝酒，这个一吵架就觉得伤心伤感情，很久都缓不过来，现在结婚十年了，就觉得什么感情不感情的无所谓，只要这个要求比较低了，日子能过就行。其实我觉得你就渐渐体会出，不光是结婚啊，任何的关系，包括什么亲密关系。

关系啊，家人关系、朋友关系啊、同事关系啊，其实你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饶过别人就是饶过自己。原来说绕口令是吧，都没过脑子，现在是真真体会到怎么对自己好啊，就是放过别人，就是对别人减少期待，就是对自己好。来，一首《纷飞》来自徐怀钰。

一首《纷飞》来自徐怀钰，这里是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今天说说此时彼时这个道理啊，在你身上最真切的一个体现，比如说最近几年你最大的一个变化呀，有的时候真的是跟前几年完全过着不一样的生活，是吧？兴趣、性格，对一件事情的态度都会有的时候180度大转弯。来看大家的留言啊，午夜不登楼说，上海刚刚在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呢，下了一场特别大的暴雨，打伞也都湿透了，现在到家雨也停了。哦，这条跟我们的话题也没啥关系了。夏夏说，感谢 DeepSeek 老师，其实一直无法接纳自己的过去，无法和自己的内心和解，内心这个小孩被自己压抑了30多年，前两个月开始对 DeepSeek 老师敞开心扉，终于开始一点一点的拼凑自己，接纳自己的童年，自己的过去，不容易。我看到你这条留言，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原谅别人很难啊，跟自己和解更难，真的。有一些事情你就去想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现在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想想自己，捋捋自己几十年啊得失啊，包括经历，真有这个时间，或你拿出这部分时间，你会发现跟自己和解有的时候在有些事儿上太难。梦瑶说，儿时肆意玩耍，学业尚且不错，20岁心高气傲，自认与众不同，30-40岁终于终日奔波，大多都是无谓的忙碌，年过40，看清自身普通，从无奈妥协到坦然接纳平凡。给你点个赞，平平淡淡才是真嘛。一首勇气来自梁静茹，能接纳自己的平凡是一种莫大的勇气，我觉得是一种，这叫什么，值得点赞的。

0: 你的真心。
1: 绵绵无眠说，不再恋爱脑了，真的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样，减少了期待。减少期待也可以，不恋爱脑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爱生活的哈。这首歌又勾起了好多人70后80后包括一部分的90后看港剧的回忆吧。这首歌还记得出自哪部港剧吗？考考你们，无奖竞猜啊。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这也是一首夏日开心歌曲，整张专辑都是夏日开心专辑。张震岳的一首《浪人的》。今天我们来聊聊你近几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惊掉自己下巴的有的都是，不得不感叹此一时彼一时啊，不得不感叹人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呀。斯文小野猫说，以前是讨好型人格，现在是讨伐型人格。我正在想象啊，讨好跟讨伐，我正在想象。张十二说，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以前的我做梦都想不到30岁的我会爱上花花草草，现在最开心的事儿呢就是拿着小剪刀修修剪剪，感觉脾气都变好了。要不是你看花花草草也是小的大自然，小自然对吧，我们不能每天就是一直在户外嘛，但是有的时候在花草当中，在自己的小植物园里就觉得吸收大自然的这个能量了，脾气都会被他们带的平和了，是吧？99.9块说，想中年叛逆染发，但是不行啊，缺乏勇气啊。那找找别的出口。一首彩虹来自许巍。

许巍的一首《彩虹》。有人在问17:38的对唱是哪首，我盲猜一下，是许茹芸和熊天平的那首，是不是爱情电影吧，应该是那首歌。17:56，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要留下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啦，交给小柯带来《等你爱我》，下个小时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对，听着世界杯的这些歌曲，不是想去看世界杯，而是想出去玩。好吧，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是不能说历届世界杯吧，都是跟世界杯有关的这个歌曲。这首歌来自 Ricky Martin 的一首 Vida， 之前也是来自 Ricky Martin 的一首 The Cup of Life， 可能第一首歌开场的那首歌大家印象更加深刻一些，98年世界杯的主题歌。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今天不是聊世界杯啊，今天我们聊的是此时彼时你有什么深切的感受没有，近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然后这一小节恰巧给大家安排了一小节一整节的跟世界杯有关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We Will Find A Way， 也是出自2014年世界杯。

18:13，热曲声飞扬，欢迎回来，我是赵宇。夏季的鲜果里啊，很多人偏爱酸甜多汁的杨梅，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产自仙居的冬葵杨梅，它的这个口感属于酸甜适口，而且汁水特别的充足。杨梅界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中国杨梅出浙江，浙江杨梅属冬葵，就说这个这儿的杨梅有多大，真的是跟乒乓球那么大，一颗35克，直径比1块钱的硬币还要大。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这个肉厚核小，8:2的黄金比例，8份果肉，2份果核，咬下去呢全是肉，一口爆汁。今天呢，果冻直发，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种规格可以任您选择。乒乓球大小的这个果王是27颗，只要199。中果36颗，只要149；实惠装45颗，是109块钱。精美礼盒，顺丰、京东冷链直邮，200组限量。全年吃杨梅的高峰期呢，就这么10几天，错过了呢，就在最好的季节呢，就再等1年。想要的朋友，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按需购买。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周董周杰伦的一首《半岛铁盒》。今天聊的是你近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感叹此时彼时呀，然后大家可以留言在这个云听直播间里哈。能叫中国杨梅之乡的全国就一个地方，知道是哪儿吗？浙江仙居，沙质土壤透气排水都特别的好，山区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糖分水分都双拉满。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杨梅呢，每一颗都是人工精选的，礼盒里颗颗都是精品，从采摘包装到装箱发货，全程都是跟时间赛跑。每颗杨梅单独放置，全程冷链直邮。今天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三种规格随便选。乒乓球大的这个果王呢是27颗199块钱，中果36颗149块钱，实惠装是45颗109块钱，精美礼盒装哈，顺丰京东冷链直邮，只有200组库存。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购买了。我说实话，我对杨梅是一般般啦，但是浙江仙居的这个杨梅我觉得还是可以复购的。来，请出陶喆带来爱我还是他。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蔡健雅的一首《默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这几年跟之前有什么大的变化。龙家小哥说，于姐好，今天这个话题吧得说到一下，最近几年的变化呢，就是遇到事儿总是想的很多，不能像成家之前一样了，渐渐明白这就是责任吧，这也许就是小时候想的长大。那你有什么感受吗？你说的是你的变化，你的感受呢？你觉得这个责任在身，你是觉得负担更大了一些呢，还是乐趣大于负担呢？这个很重要啊。有的人是乐在其中，累并快乐着，这个就是最妙的一种变化。Coco 说，虽然我不看世界杯，但是这些歌好听啊，听着有劲儿，是吧？放98年世界杯的主题歌了，《The Cup of Life》，6点的第一首。这个一号说，20来岁的时候呢，对发型的要求是蓬松、飘逸、有型、帅气，就觉得寸头啊不是那么好看。现在35加，突然发现寸头啊那个清爽啊，早上起来不用打理呀、用手一抓呀，出门啊那叫一个精神利索。对，我说其实这个一号他的留言是最符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设定的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变成这样了。再来听这首歌，来自方大同，一首《黑夜》。

千百万说灵山好，昨天也看到有人说从讨好变讨伐，树大拇哥，求方法，天天受气干活，但是看不到好，别人表扬也受气，讨好太累了。我是一直这么相信的啊，就说你甭管是讨好这件事情还是什么事情啊，你所谓的委屈自己，如果你难受到一定程度，不用教你方法，你自己自然就改了。如果没有，就是没到这个程度，就是你的收获还是大于你的，就这么说吧，你不当讨好型人格，你不这样做，你可能更难受。我这样说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啊？来，这款杨梅，每一颗都有剑龙马哈。相当于杨梅有自己的身份证了，收到货之后呢，用手机一扫，全部公开透明，从种植到采摘严格按标准来，不打催熟剂，不用保鲜剂，收到之后呢，清水冲一冲就直接吃了。我确实也是这么吃的啊，我就放了一点点盐，杀一杀它，让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君牵，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闵宗盛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非常喜欢那个版本，是一个现场版。18:53，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已经走到尾声啦。继续来分享这个好吃的杨梅，东魁杨梅一年就卖这么两周啊，不是限时打折，是真的只有这两周有。过了这个采摘期呢，基本上就要等明年了。给家里的长辈买，然后也可以送给自己的朋友。夏天呢，一箱好的杨梅直接吃，或者泡杨梅酒，或者做杨梅冰沙，或者榨成饮品，像果汁都是可以的。你是怎么喜欢吃就做成什么，全家老小都是可以吃的。今天呢是产地直供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种规格任你选。果王27颗199元，中果36颗149元，实惠装45颗109元，精美礼盒全程冷链，限量200组，全年就这么两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啦。好啦，感谢大家五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经纬，留下陈奕迅的倒带人生，我们明天下午2点见，晚间好心情，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19:04听到的是黄妍的琵琶，这首歌将音乐比作是一款琵琶特饮，能够疏解内心的焦虑，缓解表达方面的干涸，帮助大家能够诚实的唱出每一首歌，坦白的说出每一句话。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不太善于表达但是内心火热的朋友哈。那继续我们要说到的这款动听优选推荐的产品啊，也是跟吃有关，也能够缓解你日常的焦虑，多吃水果好啊。夏季鲜果当中很多人都喜欢酸甜多汁的杨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产自仙居的冬葵杨梅，口感酸甜适口，汁水充足。那杨梅界有一句话叫做中国杨梅出浙江，浙江杨梅属冬葵。那这儿的杨梅有多大呢？乒乓球大小啊，一颗35克，直径比1块钱的硬币还要大。最关键的是它的肉核非常的这个厚实又小啊，8:2的黄金比，就是8份果肉2份果核，咬下去全都是肉，一口爆汁。今天也是果农直发，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3种规格大家可以挑选。乒乓球大的果王是27颗，只要199元，中果36颗149，实惠装45颗只要109，精美的礼盒，顺丰京东冷链直邮，200组限量。全年吃杨梅的高峰期也就这十几天吧，错过了就再等1年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今天是新歌推荐时间，稍后来为大家推荐本周新歌。

不曾宁静的夜来自宇宙人，这首歌融入了复古的元素，80年代都市夜景的氛围吧。主唱小玉就说，这首歌其实是描绘了在一个静不下来的这种旅程当中哈，希望能够让大家找到那种有点静，或者说有那么一点点音乐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感觉吧。刚刚是看到很多朋友啊，就说其实今天呢也是好久不见的一个夜晚，也希望今天晚上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一种非常安静，应该说是不宁静的感觉吧，就是开开心心的啊。然后刚刚还有朋友啊，茉莉妈妈说，一说到水果，尤其是桃子啊、杨梅啊，就会想到景伟啊，这一周很想念我是不是？熊孩子妈是说我不吃杨梅的这个亳州人啊，出来打个卡啊，出来吃饭，顺便来节目当中打个卡。还有何处不相逢，晚上好，和小瑞来报道啊。对，我发现很多复古的调调就是容易让大家想到小的时候回忆当中的那个特别惬意的生活吧，尤其是在晚上啊，你可能经历了白天的工作，再加上晚高峰的各种各样的拥挤啊，整理一下心情，然后来听节目，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希望你们现在都已经是开开心心的坐在家里听节目啊，或者说在路上已经是一种卸下来这一天的疲惫的这种状态下听节目啊。那一周不见，如果说你们这周遇到了很多好玩的事情、新鲜的事儿，我不知道的啊，听到了哪些好听的歌，看了哪些好看的剧啊，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好像北京外面又下雨了，是不是？大鹅呀说这个下班路上是不是赶上下雨了？我来的时候还天气晴朗呢。继续听到了这首歌，一首 OST 啊，《纯真年代的爱情》的片尾曲，《我的你》，来

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来推荐本周的新歌，这首作品是来自非常会唱情歌的女 rapper 万妮达带来的一首夏日特别单曲，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这首歌以深海潮汐为隐喻，将浓烈的爱引进静谧的深海。

钱的海底说爱你，来自万妮达。这首歌暗藏着很汹涌但是有无声的一种浪漫的告白吧。那继续听到的这首新歌来自刘宇宁，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更新了一首新歌哈，这是第九首单曲了。这首歌叫做我想，探讨的是跟过去和解，释放那些遗憾和挣扎的情绪。歌曲以白动为意象，我想

0: 流浪。
1: 我想来自刘宇宁，这是钟婉云为刘宇宁制作一首歌啊。钟婉云担任制作人，也是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实现与自我的对话吧，实现内心的和解。那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啊，其实也是有一种和解的态度，它是一场关于等待的漫长的治愈的这样一个过程，叫做 Waiting for You， 来自方佑熙。

0: Waiting for you， 方佑熙，这是漫长等待的治愈旋律啊，来自浙江仙居的杨梅也是让很多人等了太久了啊，因为一年就卖这两周，这两周是最好吃的。那今天动听优选为大家选购的是来自中国杨梅之乡的浙江仙居的杨梅啊，每一颗都是人工精选，礼盒当中颗颗都是精品，从采摘包装到装箱发货的过程全程都是在跟时间赛跑，每颗杨梅都是单独的放置，全程冷链直邮，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三种规格大家可以挑选，乒乓球大的果王，27颗只要199元，中果36颗只要149元，实惠装45颗只要109元，精美的礼盒装，顺丰、京东冷链直邮，只有200组库存哦。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喽。
1: 眼泪都蒸发，
0: 郑兴、叶嘉、雪飞，
1: 别继续胡思乱想，也许能得到解放。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九名，李信妮，《你快乐吗》。第八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七名，李佳薇，《3 AM》，牵着你。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在这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第六名 ，Garry's T， 玻璃。我从一呼吸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第五名，文兆杰，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第四名，乐器俱乐部，沉香。第三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光夜星空大声独角。第二名，任素汐，本末。第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下雪来自 Tank， 这是2006年 Tank 写给飞轮海的一首作品，在20年之后他自己来唱。其实上次应该是在演唱会上把他唱给现场的歌迷啊，后来发现大家对这首歌真的是反应太好了，然后就把这首歌做成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哈。他说他其实也没有刻意的复刻青春吧，就是用声音让大家重新的理解和了解这首歌曲。夏天的雪，下雪来自 Tank， 继续推荐的这首新歌陪你带陪你，为黄丽玲写的一个人。这首歌的 MV 是安以轩来主演的啊，大家可以看看。新歌推荐，为大家推荐的是 Aline 一个人。

一个人来自黄丽玲，来自佩妮戴佩妮的创作。继续听到这首新歌，来自奥日奇愣的《我很想你》，把想念唱成了歌，唱出那些最汹涌的情绪啊，非常克制的语气来唱出很汹涌的思念，来感受一下奥日奇愣的这首《我很想你》。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SD 音乐之声。

我很想你，傲日奇冷，全新一批我会找到你的第二首主打歌。继续进入到动听优选的好物推荐时间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杨梅，来自仙居的冬葵杨梅，每一颗都有浙农码，相当于每一颗杨梅都有自己的身份证，货到之后用手机一扫，全部都公开透明哈、啊。从种植到采摘严格按照标准来，不打催熟剂，不用保鲜剂，收到之后清水冲一冲就可以直接吃，给家里的老人小孩吃得开心，吃得更放心。仙居产地直供，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三种规格大家可以挑选。乒乓球大的果王27颗199元，中果是36颗149元，实惠装15颗只要109元，精美的礼盒顺丰和京东冷链直邮送礼自用都很合适哈，限量200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下单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时光从不温柔，魏佳莹和 Ella 陈佳桦。

我要我的音乐，继续进入到动听优选的好物推荐时间。东魁杨梅一年就只卖这两周哈，不是限时打折，是真的只有这两周有，过了采摘期再等就是整整一年了。为长辈买两箱欢乐融融，送朋友更是情意绵绵。那夏天一箱好杨梅直接就可以吃哈，泡杨梅酒啊，做冰沙，榨成饮品，怎么吃都合适，全家老小都可以吃。今天是产地直供，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三种规格，大家可以挑。果王是27颗199元，就是乒乓球大小的。中果36颗149元，实惠装45颗只要109。精美礼盒全程冷链，限量200组，全年就这两周有，错过了再等一年哈。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选购啦，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而继续听到这首歌，吃不到杨梅，我们可以闻闻茉莉香。今

月末离开墨菲定律乐团，故人有没有来？最近你们都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新鲜的事情要跟我分享呢？茉莉妈妈说，过去这周在茉莉家发生了一些新鲜事儿。第一，茉莉妈妈的公司搬了新地址，离茉莉爸爸单位近了很多，上下班我们可以同路。二，端午节带茉莉小朋友去看了《玩具总动员五》，哎，没有说观后感啊。三，家里多了电动车指标，周末还订了一辆电动车。哎，你说这个订电动车就像订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一样。恭喜恭喜啊。韩维说，吃完了饭在山上独处，喝着茶，打开云听听音乐之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非常喜欢这样独处的日子。爱运动的美文已经开始骑行啊，刚刚下班骑行回家，哎，骑车回家哦。楚你就是生活说，今天的新歌踏着爱情的正步迎面而来，裹着北京夜雨的水汽啊，确实好像今天推荐的几首新歌好多都跟爱情有关。刚刚我不压歌，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互动啊。 Monday 来自窦靖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0: 冠军来自古尔 VC， 体育场摇滚以足球为灵感，将乐队比作是一支并肩作战的球队。
1: 风筝滚动，我们终于聚集梦里的那束光。
0: 是的，我觉得在一支球队他们成军了很多年之后，如果还有很多的这种志气未脱，或者说这种期待啊，就是你看歌里面还在唱说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一支乐队已经运作了，哎，应该说是成长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啊，也许有更长的时间，他们肯定会在某一个时刻会觉得说，如果这些人但凡有一个想要转弯，或者说想要做别的，大家不能齐心协力的话，都没办法创作出这样一首歌曲。一支球队也是如此啊，就是并肩作战的球队，每个人都要齐心，就是心要齐，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拿到冠军。创作一首歌跟拿到冠军一样，就是凝聚了太多人的热情，包括坚持坚守。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体育还是音乐哈，它之所以能够带给我们能量，之所以让我们热血沸腾，就是因为你能够看到一支团队他们如此的坚定，如此的团结啊，团结在一起。所以你们要常常的被音乐当中的这份力量感动，也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世界杯上啊看到你们的球队夺冠吧。反正今年我真的是一场完整的球赛还没有看啊，又不知道是为什么，好像上周就是一直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就是熬不了夜，然后看重播吧我觉得没有氛围，就是总想看直播，然后上午起不来，晚上熬不了，就是总是觉得这个时间对不上啊。不知道你们这个作息如何，世界杯期间有没有观赛啊，观赛的情况如何。扁豆头扁说端午假期在家刚刚看了浪浪山小妖怪啊，真的你这是这是去年春节档的还是今年春节档的啊。午夜听雨说带父母去看了给阿妈的情书啊，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作为潮汕人他们也非常喜欢，也在电影当中了解了父亲的外公夏南阳的经历啊。总之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一部电影可能你在热度最好的时候没有去，但没有关系啊，只要你别错过，迟到了也没有关系，一定要记得看。然后努力做自己说最近在看的剧

是问心二啊，你说之前是追那个问心一，非常喜欢，然后这次呢是终于在应该是二十号的时候上的吧，二十号前后啊，问心二第二部上了，然后正好在假期就天天追剧，妈妈是医护人员，爸爸是检察官，所以一直喜欢看医疗剧还有破案的剧啊，然后你说问心二的片尾曲是周深演唱的《赤子》，非常好听，另外你说插曲房东的猫演唱的《人间聚散》也很好听，好累啊，我也追这部剧了，刚追到第四集。<笑> 你可以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星期一的晚上有新歌推荐，也关注你的新鲜事儿哈，随时可以来互动，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上上周推荐过啊，一直来自山东的乐队春乐队小船。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骑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道路行驶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温馨提示：遵守交通规则，你我文明出行。

句再见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要等到4个小时之后吧，3个小时啊，20:19，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星期一的晚上跟你说一声一周不见，你们怎么样啊？确实上一周因为是端午假期嘛，我相信你们都过得相对来说比较放松开心啊。铁花就说端午假期原本是想提前给大家安排下班早点回家过节的，后来呢通知说要来个突击检查，就把中午大家亲手啊，大家煮的一大锅粽子分给负责检查的同事了啊。后来就气氛特别好的聊天，聊得很开心，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推广了单位的工作，皆大欢喜啊。所以意思就是上周铁导没有给我们同事们放假是吗？但是吃了粽子啊，就是就也没有那么不开心了，是不是？秋天的风说端午过后我们厦门真的是太热了啊，天天都35度，又闷又热，此刻需要音乐来降温。哎，正好我们上一周是解暑降温的歌单哈，回听一下。海大百川说刚下班回家过来打个卡，要给娃辅导功课，等9点之后再来小酒馆听歌，这2个小时的新歌要错过一下是不是？琼音说赶紧冒个泡哈，因为刚刚听到李心妮的一首歌叫做一早知道的情歌，非常喜欢啊、哦。还有你说上小时那首方佑熙的 Waiting for you 也非常喜欢啊，算是很喜欢这个少年的声音是不是？魏林打 call 男孩说我来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很意内。最近我特别喜欢用那个附属的那个表情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啊，就是那个附属站在窗前，它有各种各样的动作，各种各样的表情，然后那些表情包里的话就特别适合职场，一会儿说什么什么那个叫意不意内，还有什么以退哎叫什么来着，事情又有了新的退展。每次看到那个表情包我都快笑得咯咯咯啊，笑出了鹅叫声。熊孩子妈说上周我遇到的有趣的事情就是安徽中考考到了咏鹅，我家大侄女儿竟然把鹅给写错了，忘了给鹅加了个点儿啊，就是写成了我后面是一个乌字，是不是就乌鸦的乌不是鸟，然后说哭了2天。哎，我怎么能笑呢啊，没关系啊，可能会少了1分吧，但是他肯定是能考到心仪的学校的啊，放心吧，希望是啊。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 S Baby 的月牙，也是一段童年或者说少年心事吧。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九名，李信妮，你快乐吗？第八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七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第六名， Garry's T 玻璃。我所以呼吸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第五名，文兆杰，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第四名，乐器俱乐部，沉香。第三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光眼星空大声独唱。第二名，任素汐，本末。第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小部分的我，来自尤长靖，小韩作词，黄韵仁作曲。歌词以一小部分的我是你为核心意象，来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羁绊啊，一小部分的我是你，你语气表情牵引我的身体。其实有时候一个人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一阵子啊，但是你从他身上或者说他对你的影响有一些些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小部分留在你的身体当中啊，留在你的行为举止里面。然后刚刚说到这个表情包嘛，我发现其实在附属身上也有一些我们想要学习到，或者说它有一小部分也是我们想要得到的啊。比如说刚刚努力做自己就说这附属啊，北美的附属有一个绝招就是装死，当退无可退的时候他就会躺平，就是装作自己死了啊，然后就是这种短暂的精神离线的样子戳中了很多当代年轻人的内心。就是当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那个时刻，你先让自己处于一种真空的状态，先不要着急，先把前爪背在身后，先冷静一会儿啊。所以可能这一部分气质或者说这一部分特质也是我们想学习的吧。所以最近我看到这个表情包啊，我也是真的被戳到了啊。也希望你们能够学到附属的这样一些精神，不要太紧张，不要太慌张啊。有些时候呢，你稍微冷静的想一想啊，有些问题呢其实大家可以一起来解决的啊，不光是你一个人去面对。对，这附属不是属啊。我刚才看了一个科普，就说大家都以为这它其实就长得像老鼠而已，但它真的不是鼠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就是有点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有点像是叫什么，我说是有点亲，有点像是袋鼠的近亲啊，或者考拉的近亲。就是还是跟这种普通的老鼠不太一样的啊。最近这个表情包真的是太火了，如果你们最近没用的话，说明你们都过得挺轻松的，挺快乐的。来跟铁，哎，这个铁花打过招呼了啊，大宝打个招呼。大宝最近是处于期末季，所以非常的忙哈，也很想念大家。还有刚刚下班的共同度过，晚上好，吕呵呵 ，Thomas JP， 对，大家可以随时来我们节目当中打招呼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对对对，你们可以去我微博上偷图啊。Nicholas 也是刚刚上线的朋友。年少心动雨季来自黄霄云，非常。

25岁该知道的是来自 Jocelyn 940和孙盛希。其实25岁的时候未必能知道这么多事，因为很多道理都是在很多年之后才会知道的。就像你25岁的时候大概不知道你人生会遇到什么样的自己啊，都是35岁的时候才发现25岁的自己是什么什么样子。就比如说大940 10岁的孙盛希，其实在他25岁的时候他也未必会真正的了解25岁的自己啊。大家都是在回看昨天的自己的时候才知道，哦，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像我们吵架总是不能在第一时间吵赢，都是吵完了之后才发现，哎，那句话我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对，人生就是在复盘，当你真正的经历那个年岁的时候你就好好享受那个年岁，不要复盘，不要想那么多。对，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想清楚一件事情取决于当下那个时刻你是不是真的很清醒，或者说很松弛吧。你在很紧张的时候，25岁我们都在忙着各种往上走啊，拼，没有时间去沉淀自己。所以真的是35岁的时候你才会了解25岁的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走出那个圈子才会知道。所以别着急啊，15岁的你。对，我们有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学生朋友啊，正在写作业呀，或者此刻正在备考啊，别着急，慢慢来，好好的答好你笔下的这个题，把这个题做好了，你就有可能会知道你此刻是在想什么了啊。你现在就是想着这道题就行了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我还没有用这个表情包，是网速不快了吗？这个表情包是在5月底的时候火的啊，就是这个网速还好，所以现在才6月中下旬，不着急啊。很多打工人的精神图腾啊，这张附属的这个图片，对，很多人都是根据这个附属的表情，或者说当时他那个姿势，有各种各样的话术啊。我还喜欢有一句话是说，退一万步讲的话。退一万步有点累。还有什么事情都有了新的退展啊，刚分享过。还有什么办公室有点闷有点吵，我要下楼走一走啊，我不是下班，明天早上我就会回来的。各种各样的。对，当你觉得有点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看看附属的照片啊，真的很解压。Steve 晚上好，你说假期之后星期一工作量如雪崩一般如约埋止啊，埋的我都已经抬不起头了啊。下班之后真的是连滚带爬来到我们小酒馆当中放松一下，那也希望今天晚上的歌能够真正的让你放松一下吧，确实都已经

这个点了啊，不知道有没有吃晚饭。中你就是生活说，现在我已经进入到宵夜模式了啊，早吃早消化，天气这么热，我都不好意思再说我在吃猪脚。好，这个多对，我也发现就是早一点吃早一点睡啊，早一点消化完挺好的啊。我现在就是大概在4点钟左右吃晚饭吧，4点半左右，然后到晚上12点的时候就不会说饿啊，中间可能会补一顿什么坚果呀或者香蕉之类的，嗯，我觉得这样还挺舒服的啊。看看这边还有洛染潇说，端午假期去穿着汉服啊，观看了一趟紫狼音乐节啊，但昨天都在下雨，晚上是听到了梁博的现场，真的是太棒了啊。另外你说淋了场大雨啊，这个有点着凉，所以今天下午头晕乎乎的，本来就是星期一嘛，这个状态就没有那么的完美，再加上昨天淋了雨，所以状态不好啊，可以理解啊。我觉得星期一就是一个需要养心养身的一个时间，如果你堆了一大堆的工作，别着急，后面还有4天啊，我们分步骤慢慢的来啊，事情一定有新的退展，哎，进展的。好啦，20点54分，2个小时的中国套榜样榜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来听2个小时的新歌哈，我们9点钟的小酒馆会有更多熟悉的作品，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这一天的疲惫放在音乐当中吧。这首作品来自林伟俊，取消追踪，其实还是一首失恋的情歌啊，下有时间。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

还是1:05听到的是许巍的漫步。时光漫步是许巍在2002年的时候发表的专辑，这张专辑是许巍音乐风格上的一个算是一个转折吧。这张专辑非常的温暖明亮啊，很治愈，就像歌里面唱的，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啊，悄然的去，微笑的看自己漫步在人生里。当你卷不动又躺不平的时候，听听漫步，或者看看附属的表情包。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次的音乐之声，彭坦少年故事。

小朋友来自李宇春，真的要当小朋友多好呀，快乐的心安理得，不像现在想要快乐还要提前能把工作做完然后才

能够迎来一个轻松的假期，才能够在假期的时候不去碰工作。对，我这个假期也遇到了一些朋友，他们在端午节的时候也要干活啊，比如说做法务工作的朋友啊，时不时的要聊一下合同的事儿，时不时过一下一些条文，时不时的看一下手机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时候要转发一些一些消息等等等等啊，我特别理解。所以还是小朋友的时期快乐会相对来说单纯一些，因为他们不用考虑别的啊，只需要好好的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就行了啊。所以希望你们在音乐当中做回小朋友，像当时自己还是小朋友那样好好的听歌，好好的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啊。松云说很多年没有听到彭坦，好怀旧。少年故事哦，一不小心也快20岁了啊。少年故事是07年的作品哦，彭坦短暂单飞的那几年的歌。二哥你说我也确实很忙，很久没有留言，昨天广东龙舟水啊，龙舟这个终于结束了啊，进入到了酷暑模式，现在是30多度啊，热得让人想吃宵夜怎么办？哦，我现在也好想吃口冰啊，虽然不热，但是今天吃的好像有一点口味重啊，就老是渴啊，因为是夏天吧，流汗比较多。嗯，对，大家记得随时补水啊。窗边橡树说追剧的空隙，敢问追的是哪一部剧？你说趁着队友来洗碗，所以上来听几首歌啊。有几个信息，首先可以在工作日追剧，还有就是跟队友一起追剧啊，还是队友洗碗。窗边橡树好幸福啊，那你追的是什么剧呢？沈阳刘小乔苗诗雨晚上好，铁臂铜枪铁臂阿童木啊，然后也是晚上好吧，这个也去看音乐节了啊，来回300公里啊，但是看得很开心，累也很累，嗯，应该说累也是真累，但真的是很开心啊。我们这个说话的顺序很重要。欣欣，今天你可以聊一些你聊天的时候用到的一些表就是什么表达你语气的一些叹词什么的啊，因为欣欣你确实不用表情包啊。努力做自己说我还是会用表情包的，现在用一个系列的表情包吧，就是很少用那种一个系列的了，都是看别人发的觉得好玩散装的就存下来，以前喜欢用小朋友的那种表情包，因为小朋友是自带表情包。是这样。李斌说我来小酒馆报道哈，请我也分享一下去天津玩的一些经历吧，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哎呀，我觉得难得感受到那种活人感。很松弛的一个城市，其实我去过好多次天津了啊，每次去我都觉得好放松啊。这次因为是去看豆豆的脱口秀演出哈，就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是一个大家都很随心随很随性的一个地方吧，我很喜欢啊，而且我可以心安理得的被叫姐。姐姐，时间飞了，来自李泉。

0: 提醒着你曾有过的勇气。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猫咪共和国来自维里安维鸟。21:22，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六音乐之声。大家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上一周你身边发生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另外，我们其实今天也有一个话题，想聊就聊啊，就说说你最近还在用表情包吗？因为附属表情包真的是太火了。刚刚听到小朋友这首歌的时候，海纳百川说正好陪小朋友写完作业回来，来到了放松的时间，听到这首歌瞬间开口笑啊，瞬间开心起来啦。茉莉妈妈也说小朋友真的很幸福，他们再过一个星期就开始放暑假了，茉莉小朋友已经开始规划他的暑假生活了。这么快呀，哎呦真的啊，马上就七月份了，我觉得七月份好像就真的是暑期要来了。我印象中小时候我每次都会数暑假有多少天，有一次数了60天，还有一次数54天。

就是每一次暑假好像时间都不太确定啊，不知道今年暑假是几天啊，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有点绕，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们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从你就是生活说昨天还跟朋友聊说小朋友的这个经历真的是太旺盛了啊，如果是分一点给成年人给打工人该多好。后来我们就还聊到说小朋友在成长的时期啊拥有如此欢脱的权利，好像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做，哪怕犯错了大人也会原谅他。哎，无忧无虑先用后父，工作的时候好像可以慢慢还。对，但我觉得小朋友他自己如果不被限制的话，大概也是<笑> 他做到累了他就不做了，如果一开始会打断他，比如他做错了事，你要一直在规训他，或者说要让他改，他大概就会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迟早有一天会加倍还给你。所以这所谓的这个先用后父啊，还是让他先付了比较好，后面就不用再加倍的让你这个受不了，是不是？ 雪孩子说那天跟媳妇儿去天津玩，那会儿我头发比较长，走着走着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说两位大姐要不要租自行车啊，就是你跟你媳妇儿头发都比较长，就两位姐姐，说我媳妇儿瞬间就笑疯了。嗯，哎，我怎么笑得这么开心。<笑> 玫瑰的故事说上周五也做过小朋友啊，就是看玩具总动员5，听到片尾曲美美啊，看就是非常的开心吧，听到自己 idol 自己的偶像唱自己喜欢的动画片的这个片尾曲啊，你说当然也有不开心的事情，就是笔记本出了故障要花钱修，嗯，还好还好，就是如果能修好就好啊。松云说我也非常喜欢豆豆，他的肢体表演非常绝啊，真的，如果你去看他的现场的话， 就不剧透了啊，这个因为有版权，我觉得他的脱口秀跟很多我们常规意义上看的那些光说的脱口秀的专场相比的话，豆豆的脱口秀会有他自己的风格，有一些不一样的形式。对，肢体语言真的很不错。对，更多的时候我是在看一场秀啊，不只是看脱口秀。 有人低声说正在跑步还在听歌，非常开心。大鹅呀说分享一下吧，我前几天下午心血来潮三点多上山六点下山，一路下山都在摘野山杏还有野桃子，桃子有一点色，杏还挺好吃的，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你经过果农的允许了吗？嗯，好吧。 大家可以继续跟我分享你们上周遇到的一些开心的事情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随时登录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同时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的来跟我分享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听歌的心情，生活当中一些开心的事情分享在我们直播间里啊。 21点26分 继续要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这首作品很夏天。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瞬间清爽吧，尤其是那种思乡的那种情感，那种情绪啊，淡淡的，凉凉的，但是听完了之后又暖暖的。

雨人来自周华健，之前听到的是张学友天气这么热。下雨总是让人觉得很凉爽，尤其是在你特别特别的燥热的时候，如果来一场雨，雨后再来点彩虹，空气通透了，大地湿润了，可能你的心情也会凉爽起来。但是如果说你在旅行的时候遇到下雨，可能心情就没有那么好了啊。还好红旗下的小蚂蚁说把旅行的行程都安排在了室内啊。端午节前你说娃儿有4天考试假，4天的考试假指的是端午节前啊，不管是什么吧，他说去了北京啊，来了北京，共4天，2天北京都在下雨哦，就是上周下雨的那2天啊。你说就把这个旅行的行程都安排在了室内，去了很多的博物馆啊，国博呀、军博呀、首博等等等等，体验还行是吧？对，我其实觉得夏天很多的活动安排在室内还是不错的，一是可以缓解户外的这个，不用涂那么多的防晒，不用这个，你要去爬长城真的是很累很。

热，而且很远啊。然后在室内呢，就是可以，你可以坐在那儿休息，让小朋友自己去参观。那有讲解的阿姨，有讲解的姐姐陪着，就挺好的，是不是？嗯，然后Thomas JP 说听到周华健的《雨人》非常喜欢啊。还有海纳百川也说听学友大哥，天气这么热，应个景，赶紧吃个雪糕凉快一下，运动运动，热热身。

哎，我真的觉得现在开了空调，尤其是这个气温一上升，开了空调，外面特别热，进屋之后你那个毛孔都是张开的。如果你穿的很少啊，就是没有穿长袖，露着胳膊和腿，尤其是脖子上都是汗，很容易感冒啊。所以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吹空调要注意一下啊，尤其是你从户外进来的话。宝贝天影说，我们这儿明天小学一二年级要进行期末考试了，考完试公布成绩然后就放假啊，好幸福。哎，家长不一定幸福是不是？家长要带娃了。地球上的歌声说，傍晚跟小伙伴去游泳啊，已经回家了。晚上听看电视听到什么了，特别美好。说话怎么让我做填空题。大鹅说，附属一开始是不是就是那个我不能扛责任，因为我溜肩。对，最早火的那张图就是他说我能扛起什么，我是溜肩了。这个图最早是高敏发给我的。我就是从高敏那儿拿到张图之后，我们俩笑得不行啊，后来就开始各种找附属的表情包啊，就发现大家就是因为附属在窗前背着手的那个样子实在是有太多想象的空间了啊，所以哎呀，真的是适配各种在办公室里上班的朋友的心情。这个迟到的朋友没听懂我说什么的，可以去看看我微博啊。玫瑰的故事说，其实烦恼都是相对的，我们觉得小朋友幸福，但是小朋友也有自己的烦恼呀，哈哈哈。对，小朋友也很烦。你看这边就有正在学习的这位小朋友啊，尾号是 EJF 的朋友，说一边写字一边听音乐之声啊，一下子就没觉得那么累了，很开心啊。还有这边 OKR 说，第一次听音乐之声是上高中，现在正在读博，每次听音乐之声都很舒心很安静，静下来就可以好好的学习，好好的研究啊。好，对，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带给大家好心情，无论是在学习还是说正在休息吧。哎，我们节目怎么适配这么多场景啊？你学习的时候能够让你有一份好心情好好学习，然后你上班的时候能够让你听歌缓解压力好好上班。对，就是这么百搭啊。蜜蜂的蔷薇晚上好，你说到表情包，我有一些蘑菇头的表情包啊，这是上一波网红的表情包吧。爱要坦荡荡。

从没去过巴塞罗那，来自告五人这首诞生于2019年的作品，里面说了非常多对恋人之间的承诺，或者内心的一个对未来的自己梦想中的城市的一种向往。而这首歌的 MV 直到歌曲诞生了5年之后吧，2024年10月份左右，乐队才终于把他的 MV 拍完，真正的去到了巴塞罗那，完成了歌曲 MV 拍摄，所以也算是梦想的闭环吧，就是在这个地方完成了歌里的梦想啊。其实应该是比我想想啊，诞生在2019年，但其实歌曲的创作时间肯定是要比发表时间要早很多的，所以大概应该是6年吧。实现了承诺，但是身边那个人在不在就不知道了啊。也是云安在便利店随口的说一句，我们去巴塞罗那好不好啊？所以有时候你也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承诺，小小的心愿会不会在某一天实现啊。但是梦想总得有嘛，对吧？总得有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多种点愿望，不知道哪天就实现了。每天都有这么多滋养我们精神的暖暖的留言，还有这么多好听的歌啊，所以大家真的希望你们是被音乐被爱包围的一个晚上啊，今宵夜未眠，睡不着的晚上可以多听听歌。努力做自己，说我的端午假期还算是轻松吧，本来预报说有雨，但只是节前有一天晚上下了暴雨，第二天就是艳阳天，第三天偶有小雨，所以呢队友也是承包了3天的买菜做饭和洗碗的任务，我才有时间追剧啊，一家人很团结，各有分工，真好啊。来看到 Charles 说，今天的歌单感觉唱了我整个高中和大学，一晃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啊。都不知道下个小时的歌唱的是谁的故事啊，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今宵夜未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发表于2005年夏天的歌曲，来自花儿乐队。在夏天经历毕业季的你，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是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笑着告别，告别那些不想长大的日子。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长大反光镜。

0: 在发亮。
1: 右手戒指来自金海心，右手佩戴的是希望，是自己给自己的奖赏，所以这首歌也是在表达女生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下都要好好的爱自己，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啊。希望你们在这个夜晚能够在音乐当中听到很多自己内心的声音吧。右手戒指，06年的作品，20年了啊。半夏说真的是越听越不想睡呀，今宵夜未眠嘛，就是不想睡，睡不着的夜晚就好好来听歌啊。威林打call那儿说是的，今天不能睡啊，晚上1点有阿根廷的比赛，所以老婆特意特批了可以睡在客房，不打扰他们母女二人的这个生活，不影响他们的作息啊。对，还有扁头头扁说一会儿也要起来看这个比赛啊，所以要赶紧睡一会儿。确实啊，晚上1点比赛，你说说，哎呀，这个时间你们平时肯定没有休息吧？好好看比赛的朋友，大家要不就坚持一下，要不就早点休息一下啊。从你就是生活说，刚听到花儿的作品，你说很多歌我都很喜欢，那会儿经常哼吧，加减乘除果汁分的一半，特别理解当时乐队解散的时候大老师的那个感受啊，肯定是特别难受的。嗯，尤其我觉得很多的乐队它解散在，哎，咋说呢，就是可能再坚持一下还能往前走走的那个阶段，就很多时候你结束在一个大家都没有竭尽全力，没有把所有能量释放出来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最难受的啊。如果大家都尽力了，我们想做的歌都做过了，然后所有经历的都经历过了，我们再解散大概也还可以啊，算是哎愿赌服输。哎，对，这首歌是愿赌服输啊。看球赛的朋友也是啊，有时候赢得一场比赛，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能少的啊。有时候你有实力，但是输在运气上，那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平常心吧。重在什么？重在看了，重在参与。愿赌服输，来自那英。

我会想念你，来自张震岳。这首歌送给他的宠物秘鲁和干妹妹，当时好像是因为一些原因吧，就是好像是吃错东西了，然后所以就算是突然间离世，所以也是有一点点难受吧，遗憾啊。这就是我刚刚说到了，有些事情就是你特别的无奈，不知道该怎么改变，而且是忽然之间发生了这种离别，所以你很难接受啊，就是割离。

就有这种情绪啊，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哎呀，咋说呢，一到这种情况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人了，那我们就不安慰了啊。总之就是在歌里面的悼念吧，所以歌里面唱到说我会想念你，直到再相遇，这个相遇可能是在梦里，也可能是在其他的狗狗身上看到了曾经自己爱犬的那个眼神啊。我觉得阿月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其实写过歌曲给他的宠物，写过歌曲给身边的朋友爱人等等等等，当然更多的是他用一种很阳光的心态啊，包括那首《妈妈的眼睛》等等等等，所以他让离别变得非常的温柔吧。每次听到他的歌的时候，我都觉得离别确实有时候会很难受吧，但他的声音很抚慰我，我会慢慢的接受这件事情啊。哎呀，这个时候再听到这首《可不可以不勇敢》，好应景。松云说，如果不是音乐之声这些歌，我可能一直都想不起来听啊，现在一听旋律就会跟着唱。

0: 约定，来自王菲。这首歌收录在1997年的专EP 啊《玩具》当中。我印象中那个时候王菲好像是已经怀上彤彤了吧，都快生了啊，是不是，反正是大肚子的状态。然后当时摄影师好像是从香港跑到北京为王菲拍照，她挺着大肚子，然后脸上还挺开心，有一种初为人母的那种喜悦啊，就我不确定是不是啊，应该是吧，就是我因为1997年我还太小了啊，这都是我后面在查这首歌的资料的时候才发现的啊。对，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作词人还想修改一下约定的歌词，但是因为王菲已经是录完了，而且她要准备生孩子，没有时间再去唱改过歌词的版本，所以就将错就错，就这样。哎，也不算错吧，可能作词人觉得有更完美的表达呢，是吧？好吧，朋友们，想休息的就休息啊。刚刚听到周渝民的温柔的晚安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趁此机会跟我说晚安了啊。好的，你明天要上班的朋友就早点睡吧。茉莉妈妈啊，说很期待那英的演唱会，喜欢娜姐的洒脱、自信、有力量的声音。刚刚听完菲姐又说娜姐，好像做孕检的时候都是娜姐陪着菲姐去的，是不是？咱们这儿聊他们两个友谊呢。还有看哦，外面北京确实好像下着雨，希望我下班的时候就下完了啊。怎么又开始？因为我就是，大家调侃归调侃啊，不要生气啊。简称云听说，我最喜欢的表情包是小哭哭脸，还有那个笑飞了的脸。刚刚听到的约定，王菲是原唱啊，慧儿周慧是普通话版本，是翻唱啊。那继续听到的这首倾城，原唱是许美静，那首歌叫迷乱，我们听听粤语版的倾城。
1: 就算惜别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芳华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21、25、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
4: Number 5.
3: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5，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3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0000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000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5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me. It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Number four.
2: 排在第四位的是 Adele 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 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21》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3: Watch it pour，
2: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 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Number three，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十一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十周，十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十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 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three from Adele. Hello.

0: Number two.
1: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Mick Jagger， 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他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啊。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 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他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2: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1: 直译过来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团火，要把我从黑暗里面烧出来啊，十足的烧心感， literally 烧心感。原来我只知道吃韭菜会烧心，后来就记住了这句真正烧心的歌词。这就是 Adele 所有的痛，他不藏，他直接把它变成光。这首歌的记录是 Digital Soul

0: Number one。
1: 好了，听到这里，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在 Hello 和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唯有一首能代替 Adele 的名字出现的作品，那就是 Someone Like You。我们纯用数字说这首歌的成绩 ，Spotify 流媒体播放量超过23亿次 ，YouTube 官方 MV 超过3.8亿次观看，美国单曲销量超过1600万张 ，Adele 的 21 专辑能够卖3100万，这首歌就是最大的功臣，绝对的支柱神曲。再说说内容，这首歌是有一天 Adele 得知了他曾经深爱的前任结婚了，自己在浴室里面哼出副歌，然后30分钟就创作完成的。什么能激发天赋？那还得是感情的伤啊。但是他没有写愤怒，没有写诅咒，他写的是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你听听这格局，善良始终是一个音乐人永远的底色。2011年的 Adele 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献唱这首歌的时候，8分钟的演唱，她哭成泪人，全场鸦雀无声。视频传到网上，一周之内点击超过1亿次。这个现场后来拿下了艾美奖提名，一个音乐现场演出拿了电视奖。这就是 Adele， 她不炫技，不堆编曲，她就站在那里给你唱一段真实的人生，然后说：“没事，我懂你。”让我们来听听15年前的震撼之作，也是 Adele 作品当中的传奇，排在第一位。今天来听这首《Someone Like You》。

OK， 五首歌听完，相信你也越来越了解这个英伦diva了，也真的希望他能够快速归队，让我们享受他的灵光乍现和细腻情感。真正的天后不是在台上唱，是让台下的你开始想自己的故事。如果你很喜欢 Adele， 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他。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期会持续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那些未说出口的告白，擦肩而过的遗憾，在盛夏当中得到了释怀。毛不易的盛夏，又是一年毕业季了，盛夏这首歌能不能留住盛夏的这些美好的回忆呢？等等看吧。今宵夜未眠，
1: 晚风，
0: 陈静飞的晚风
1: 吹来。

711，来自金文琪。其实我更喜欢念他711 7-11 便利店。此刻有没有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共鸣的朋友？有没有刚刚下班的朋友啊？歌里面唱到夜晚的711，很多刚刚加班加完班的朋友啊，去到便利店吃个关东煮，泡个面，稍微的短暂停留放空一下下啊。刚刚是看到风风雨雨来实录，刚刚加完班，还问我天津之旅怎么样，有啥深刻的体会？深刻体会谈不上，我就是觉得天津这个城市我挺喜欢的。其实之前也聊了啊，你那会儿没来，那会儿正在忙工作。我说天津，尤其是我看脱口秀的那个地方叫金湾大剧院，它前面就是海河，对面是天津站，然后海河那个周围，当时我们坐在大剧院的那个门口，哦，我看到好多朋友点了那个夸父炸串，拿着啤酒就坐在那个台阶上对着海风，哎，其实也没那么大的风了，就在夜色下边吃边喝，几个好姐妹在一块聊天啊，哇，好松弛好快乐，就是在城市中心那么松弛的状态下吃着宵夜，真的羡慕死我了啊！我看完演出结束的时候，从解放桥过去等了半天，因为端午假期嘛，人特别特别多，但是大家都是那种不紧不慢的状态啊，都非常的松弛。我不知道是这座城市给大家的感觉，还是说那天的游客就是很开心，包括我自己，就是虽然你也知道是人山人海，但是并没有那么烦躁，很开心。

小小夜曲好妹妹。注意这个有趣的名字，说今天附属这个表情包真的是太好了，临睡前喜欢这句，就附属表情包上那句，虽然今天没挣啥钱，但起码累着了，所以要睡了。伴着这首小小夜曲休息吧，注册个有趣的名字。

失踪来自林忆莲，这首歌特别像是唱我一个好朋友，他一直找不到他爱的人，所以他要居无定所的过一生。当然他不缺钱也不缺时间，他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也不去寻找爱情，只是不断的去让自己快乐，在不同的城市狂奔，也可以说他不等红绿灯，不遵守内心的秩序，不遵守外部的秩序，只听从内心的声音，其实也挺好的，是不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只要自洽就好。礼物，梁咏琪，今宵夜未眠。

同桌的你，这是刘若英的版本，2010年在一起那张专辑当中奶茶的翻唱。哎，我之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可能是因为先入为主吧，我还是当年啊，我当年还是非常喜欢老狼那个版本。我总觉得刘若英这个版本的《同桌的你》稍微有点轻盈，就是同学的那种情分，还有那种厚重的一些感情，我觉得他好像就是轻飘飘的唱出来的。但是我今天晚上听，不知道为什么啊，格外的有感觉，这真的就很难说清。你什么时候会真正的理解一首歌？大概就是因为你跟同学之间的情分，也就走到这儿了。然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同桌的你》好像就是这样的表达。在奶茶2010年的时候，奶茶就是应该这样的表达。对，当年还是执着于老狼那个版本的我，现在已经完全被这个版本征服了。在这样一个深夜，在这样一个六月份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播世界杯比赛的这样一个夜晚，我在听到《同桌的你》，我觉得这就是最合适的口吻演绎的同桌的情分。就是很多年之后，其实你和你同桌的那种感情都在回忆里了，都放在这种淡淡的不打扰的这种口吻里面了。确实他唱的就是我此刻跟同学之间的这种情感啊。哎呀，然后说到这个同学啊，刚吃大鹅呀，这条留言也有点戳到我了。他说今天被离职的同事删微信了，虽然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但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不甘心的感觉。就是他至于这样断崖式的消失吗？啊，这我不太能接受。我狠狠地跟你共情了。这件事情从我想想啊，我在2年前我还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在2年前也是刚刚来，哎，我应该不是2年前来的，我来这儿也挺久的了，应该是大概2017年来这里上班。然后我是在2019年左右吧，就在这个地方待了2-3年的时候，跟一个同事就是他被他删了微信，他离职了。其实我们只是合作了几次，也算他是一个写一个编辑，但是很有才华。后来他离职了，我一直觉得跟他好像还可以啊，见面也聊天，就对于很多事情也是很，我可能是我自己感觉比较好吧。然后他离职之后第二天可能就把我删掉了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把所有的我们部门的同事删掉，留了一些些。我就觉得我被分类了。对，我确实有点接受不了啊，当时接受不了，可是现在我逐渐的懂了啊。就是你觉得我觉得首先我从来都是从我自己身上找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那种不太愿意跟别人发生冲突的人。我不愿意发生冲突，我一直在妥协，但不代表别人感受不到。应该说是别人不一样，不一定跟我一样啊，或者说对于我这种脾气算是好的人，别人不一定喜欢。我不一定能够做到让别的人都喜欢，挑不出毛病，所以别人删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啊，是现在觉得啊，当时确实接受不了。大鹅呀，等你过2年，我觉得你对这件事儿就已经坦然了。因为随着删你的人越来越多。对，我后来发现很多人都删过我的微信，我也不太能发现，因为我也很久没有跟人家聊过天，我也不知道啊，都是我后来。

来去找别人，我发现哦，是一条杠杠，还中间有一个圈圈，那应该就是被删掉了吧。但我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我觉得不联络，别人能够主动删掉你，是因为他们能够有勇气断舍离吧，我没有断舍离的这个勇气，那就让别人去做吧，我不去做我做不到的事情，让别人去做嘛。Steve 说，今天的小酒馆听出了周五的味道呢。嘿，这首歌还挺应景的啊。何叔不相逢还没休息啊，大宝也陪我下班啊。许许之余说，永不褪色的梁咏琪的礼物真好听，听听这首歌缓一缓啊。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流浪地图。萧贺硕那个版本改天放给你们听哦。爱过的痕迹会一直存在，更何况你们爱我的这些留言我都存着，哈哈哈哈，就你们都忘了我也不会忘的啊。那个段子教大家说，如果你怀疑某人删了你，你可以打开跟他的微信聊天界面，点击转账，如果不能显示他实名认证信息的一个字，代表他删除了你。好的，然后很多朋友啊就开始唠叨了啊，说这毕业季、分手季，店里听的苦情歌，咖啡馆听的苦情歌，打开听歌软件还是苦情歌，今天回家路上竟然听到同桌的你。这朋友叫福贤荆轲。哎呀，就巧了啊，但我觉得跟同桌的你我也分享我的感受了，就没有那么伤感吧，还行啊。阿甘说我不想快跑了，我要改名，改成了阿甘啊，你应该叫阿甘慢走。阿甘躺躺。然后大鹅呀说，对，我喜欢躺着，也不会跟对方联系，单方面也不会回应，其实心里呢已经把对方删了，但是一直没有做这个动作，还不如立马删掉呢啊。说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缺乏一些主动性啊，不太想做那个坏人，也是特别在意别人的想法，想删删啊，以后谁想删我就删我，我现在无所谓了，就干嘛呀，是不是？皮卡丘说又爬起来了，也是补觉的，一会儿要看比赛了是吗？啊，说感觉晚上的节目可以照亮我内心的黑洞。你们内心有多少黑暗呀，需要这么多歌来照亮啊。跟你们聊着聊着天，听到你们的这些麻烦事儿，我自己都变开朗了。然后从你就是生活说我性格挺好的。第一次觉得我确实在节目里面算是性格还不错耶。我这几年做晚上的节目啊，不这两年做电台的节目，我越来越开心了啊，就是我觉得是在把我内心的那些千疮百孔都给补上了，一点都不空洞了，因为音乐，因为大家的这些治愈吧。哎呀，谢谢大家。三里嘟嘟说我主动删不回我信息的微信好友，当断则断。对，我觉得我下一步就要跟你学习了。好啦，要跟大家说晚安喽，说晚安排队啊，也祝你们啊，就点到名字的朋友们吧 ，Forever Young 啊，没点到的也，哎，端不平了，不端了。云听用户870980晚安 ，Nicholas 晚安，风风雨来时路晚安，洗温泉的小丑鱼喜欢你的名字晚安啊。德贤饮茶晨晚安，爱轩儿晚安，蓝天白云晚安，大鹅要晚安，青狮子晚安，爱乐的 MC 晚安，冰雪冬阳晚安，吕呵呵晚安，青狮子晚安，好，念了一遍了啊。西西晚安，主你就生活晚安，小美晚安，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晚安，李小猫西西晚安，爱友情晚安，大宝晚安，托马斯 JP 晚安，小叶子晚安，和初步相逢晚安，茉莉妈妈晚安，琼音晚安，风雨来时路晚安，大宝晚安，哎，是不是说过了，简称云听晚安，晨曦晚安，没说的后面再留一次言啊，小雪晚安，雪孩子晚安，皮卡丘晚安，扁豆头边晚安，大男孩晚安，床边橡树晚安，吕呵呵晚安，想翻了，就这样吧，朋友们。梁诗雨晚安 ，Steve 晚安，小宇宙爆发了，晚安。好了，明天见吧，朋友们。说到小宇宙，明天我再接小宇宙的班啊。明天见，朋友们。看比赛看得愉快哟。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你点燃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九名，李信妮，你快乐吗？第八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七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
1: 第六名， Garry's T 玻璃。
3: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
1: 第五名，文兆杰，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第四名，乐器俱乐部，沉香。第三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2: 荒野星空的是独角。
1: 第二名，任素汐，本末。第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21、25、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
1: Number 5.
3: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5，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3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0000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000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5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It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Number four.
2: 排在第四位的是 Adele 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 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21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3: Watch it pour
2: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 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 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

Number three，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十一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十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十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three from Adele. Hello.

0: Number two.
1: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Mick Jagger， 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他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啊。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 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他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2: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1: 直译过来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团火，要把我从黑暗里面烧出来啊，十足的烧心感， literally 烧心感。原来我只知道吃韭菜会烧心，后来就记住了这句真正烧心的歌词。这就是 Adele 所有的痛，他不藏，他直接把它变成光。这首歌的记录是 Digital Sales 超过2000万，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数字单曲之一就是它了。 This is a song that started everything for that 21-year-old girl

0: Number one。
1: 好了，听到这里，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在 Hello 和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唯有一首能代替 Adele 的名字出现的作品，那就是 Someone Like You。我们纯用数字说这首歌的成绩 ，Spotify 流媒体播放量超过23亿次 ，YouTube 官方 MV 超过3.8亿次观看，美国单曲销量超过1600万张 ，Adele 的 21 专辑能够卖3100万，这首歌就是最大的功臣，绝对的支柱神曲。再说说内容，这首歌是有一天 Adele 得知了他曾经深爱的前任结婚了，自己在浴室里面哼出副歌，然后30分钟就创作完成的。什么能激发天赋？那还得是感情的伤啊。但是他没有写愤怒，没有写诅咒，他写的是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你听听这格局，善良始终是一个音乐人永远的底色。2011年的 Adele 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献唱这首歌的时候，8分钟的演唱，她哭成泪人，全场鸦雀无声。视频传到网上，一周之内点击超过1亿次。这个现场后来拿下了艾美奖提名，一个音乐现场演出拿了电视奖。这就是 Adele， 她不炫技，不堆编曲，她就站在那里给你唱一段真实的人生，然后说：“没事，我懂你。”让我们来听听15年前的震撼之作，也是 Adele 作品当中的传奇，排在第一位。今天来听这首《Someone Like You》。

OK， 五首歌听完，相信你也越来越了解这个英伦 Diva 了，也真的希望他能够快速归队，让我们享受他的灵光乍现和细腻情感。真正的天后不是在台上唱，是让台下的你开始想自己的故事。如果你很喜欢 Adele， 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他。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期会持续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黑帮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这个歌真的很夏天也很北京。我记得有一年，好多年以前，我看沙宝亮的演唱会，也是很巧，也是窦颖在做和声，他就说这个歌，这个经典的乐句响起，你会想起，尤其作为北京人，会有在那种夏天院子里的树影斑驳的感觉啊。
1: 是，这首歌到现在在 KTV 里面还是我们小伙伴们的一个保留曲目。那个 MV 就那它的那种质感就是黑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有很多噪点的，让你一下就回到了那个非常黄金的摇滚的年代。
0: 当时黑豹出这个专辑的时候，然后里面这个歌特别流行，以至于他们都有点不太能接受，因为摇滚有那种态度，他说这歌怎么能火成这样，以至于他们都不是没有那么喜欢当年的时候、啊、
1: 没有想到这首歌变成了一首祖传金曲。
0: 哎，真的真是祖传啊，
1: 一代又一代的让大家不断的认识到这首歌，喜爱上这首歌，
0: 成为经典的魅力就在此了。7:07，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早上看到云听直播间里大家都在说，哇，一开场就是黑豹的话，今天是不是一个摇滚专场呢？
0: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风格是这个波云诡谲，变幻莫测，每一个 part 都不太一样啊。
1: 哎，经常给大家带来这个开盲盒的惊喜啊。
0: 就是啊，这就是你看这个听电台的这样的一个乐趣在此嘛。
1: 嗯，
0: 也像每天我们有不同的在直播间有不同的人相会，就像早点名的时候那个 ID 都不太一样。
1: 是，
0: 那今天又积攒了很多是吧？
1: 对，让我们先来早点名吧。今天早上应该说是昨天晚上就来的小宇宙爆发了 La Her 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晨光里的摆渡人，我是妙妙同学，大海之音天骄，小雪大宝海豚抱月，还有我们的廊坊小胖，离船的帆，宅妈妈不宅，爱心酒楼有钱花，好吃的杨梅，世上听友星星，嗨翻教父小潘在听歌，此去等风来白点儿，赤峰严无许，我爱我妈妈，大海海棠飘飘，青海嘎娃晴天一柱，宣武老贾，午夜不登楼，爱莎公主，圆喽喽，
0: 你刚好翻译，哎，挺好啊。
1: 是的，
0: 这一页的朋友运气不太好，因为其实我们翻译也需要时间。到周末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自己就是他们都说我点名比你点的慢多了，然后怎么中间还等，他说我仿佛听到了小钱在翻页的声音，因为我在等翻页，那个时间没有掌握好。
1: 对，所以秘诀就是你要先记住几个名字，
0: 对，
1: 然后赶紧点翻页，
0: 翻页的时候刚好点上一页的那个尾行那几个名字。
1: 有的时候小小有点卡壳，是这个机器在翻页啊，不是我们卡了，
0: 不是我们卡顿
1: 了，
0: 也不是网络卡顿了，就是在翻译需要一个时间啊。
1: 是，刚刚说到其实我们的风格还变换的挺多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小规律的，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小节其实还蛮摇滚的。
0: 对，夏天嘛，就是音乐节的感觉，而且这个歌真的当年挺火的，没想到我觉得它有预言性，他说马尔代夫太遥远，北戴河也是乐园，当时都没有阿那亚，十年之后
1: 这么近那么美。
0: 对，周末去河北，阿那亚成为了北京文艺青年的后花园啊，所以现在再听北戴河之歌更加有意思了，来吧，唱起来，干啦，北戴河之歌。

爱狗的人士要注意喽。当心爱的狗狗在居住的小区便便时，主人们请自备纸张拾起，装入袋子后带回家中，最后将便便扔到马桶中处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这个吉他贝斯这个乐句啊，这个旋律，这个律动很好，这是汪峰的英雄，写给国安的队歌北京国安啊，北京的朋友都非常熟悉。而且现在正好世界杯正在比赛当中，听这个歌太应景了啊。
1: 我们两个一边看着现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法国对伊拉克的比赛啊，现在正在休息啊，一边看着这个回放，回放，然后一边听着这首歌，还真的挺有感觉的。
2: 云看球啊，而且这个未必全是把它当成体育歌曲来看，
0: 现在也是中考的时候嘛，也是毕业季，可以献给所有的年轻人毕业生们啊。哎，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它虽然是一个足球队的队歌，但是它其中里面并没有出现什么足球啊、加油啊、什么绿茵啊这种足球相关的关键词，而是更多的去诠释一种力争上游，
2: 对，
0: 做英雄这样的一个 精神吧，
2: 可能汪峰就是特意把歌写的没有那么具象化，这样情感可以无限的延展吧。
0: 是的，但是其实这个体育精神在我们很多的地方都是共通的，
2: 尤其是最近正值这个中考季，也看
0: 到了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送祝福的听友们。对，因为其实我们也查了一下，这个整个中考全国各地的时间
2: 都不太一样，绵延十天左右的，
0: 所以也没有办法来特别具体的某一天来给大家送上去祝福。 对，我们每天就看一看，然后一并的给大家送上祝福吧。先来送上一个生日祝福啊，赤峰严无许，他说赤峰中考倒计时三天，我的宝15周岁生日，也祝我的女孩15岁生日快乐，少年初长成自在恰如风，勇敢奔赴属于你的山海吧，爱你哦我的宝贝儿乖乖。
2: 哇，这个家长的这个对孩子的爱都在字里行间这样的洋溢出来了。
0: 所以你有没有感受到
2: 到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他已经不会在那种有没有羞于表达爱的感觉了，
0: 就是非常直白的把宝贝把爱你挂在嘴边上，所有就现在小朋友真的还挺幸福的。
2: 对，而且孩子们应该也是更加的更善于表达，我觉得跟这个时代发展啊，跟教育都有关，可能现在学校对于个人情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也会有些很多的鼓励吧，我估计
0: 是。也看到了大家发来的中考必胜啊，一并的送上我们关于中考的 这个祝福。
2: 是的，
0: 然后刚刚聊到这首足球歌曲，我不知道钱哥有没有看过北京国安的现场。
2: 好像看过，好久了，因为这个其实在北京生活去工体看一场国安的比赛，就跟现在我们说的打卡的景点，对，而且关键你要是为国安队去呐喊，那个现场那个很壮观的。
0: 是，尤其是在这个赛季的过程当中，经常是礼拜五晚上傍晚的时候，如果你去到工体附近的话，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穿着这个
2: 这个绿色的，对，
0: 球迷朋友们，而且其实在有一些时间点，你像我如果在那个时间段去的话，我就会非常小心，我要避开它，
2: 很堵车，
0: 周围会有交通管制。
2: 对对对，真的。而且有些球迷真的就是他对这个球队的爱到什么程度，他们会特意买的那个就是像演唱会死角那个票，他其实没怎么能看到球，他就是要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完全去唱歌去加油，这个球基本上都不怎么能看得到啊。
0: 是，其实就是
2: 你要说看得清楚，那肯定是转播清楚啊，那个镜头可以直接跟到那个球本身，包括他在球场的站的也是死角的位置，就是为了让那个就像应援一样，你知道吗？这是那种方式，
0: 因为在现场的那个氛围之下会有球迷会来组织嘛，然后有这个敲锣打鼓，
2: 对，有个节奏，
0: 所有的球迷朋友是有统一的口号的，而且还是会唱响一些歌曲，然后像这个国安啊，像这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主队啊，我们都是有自己的队歌，对，
2: 然后有自己喜欢的球员，每个球员还会有他们的这个小歌，
0: 当进球给他加油鼓劲的时候，可能就会唱歌，然后还有主教练之歌等等等等，
2: 很有意思。
0: 你会觉得这一场下来你很难不被那个氛围所感动。
2: 是，真的是一个这个大家台上台下都在运动啊，挺有意思的。
0: 是，尤其是当这个比赛结束，如果你的主队获得了冠军或者胜利的时候，那个歌声啊是会跟随着你一起飘出会场。
2: 大家其实互相都不认识，但走在路上都是真的互相这个击掌啊，互相庆祝啊，真的是啊。
0: 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地标工体马上要出现在这首歌当中了。
2: 对，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的地标，也是夜生活文化的一个图景啊。来听一首工体呗。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刚好北京昨天的傍晚下了大雨，
1: 是
0: 此刻球场也在下雨啊，
1: 感觉钱哥今天又开了这个预言家技能、啊、
0: 好家伙，这个是托了老肖的福吗？
1: 这应该是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当中第一次休赛，因为这样的极端天气，也是一个雷暴的天气，所以此刻这个法国队战伊拉克的这个小组赛目前是正在休战当中。
0: 对，这个真的，因为我本身球看的就少，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个中间休息了，因为这个雨中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钱哥一直在问那怎么办，他们就一直这样歇下去吗？
0: 对，这如果是在中国办的话，那我们医院可比他们多 N 种了啊，但是在美加墨可能就没有办法。
1: 比如什么医院呢？
0: 比如我们的体育场是有加盖的，对，或者我们甚至可能能够现场换草皮啊。
1: 他这个跟换草皮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对，你得同时进行，同时进行。
1: 其实现代球场它的这个排水系统是非常非常好的、嗯、一般的如果是小雨的话或者是中雨都是可以继续来进行比赛的、嗯、而且球员们日常也会进行这种雨中的训练、嗯、就特别的这种极端天气他们是会保持这样的训练状态，然后比如说你可以换上这个长钉鞋来保持你的抓地力，但是在雨中确实会有这个打滑的情况，
0: 对对
1: 情况发生、
0: 啊、
1: 所以可能这个裁判也要更加的去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保证大家都在一个不太受伤的这样的状况下来完成比赛，
0: 对对对对，很影响发挥、啊、
1: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我们央视频转播的这个画面，现场的雨真的还蛮大的，
0: 是、
1: 啊、能感受到那个雨雾啊，现场的球员应该此刻也是正在穿着这个这种比较防风防雨的这样的一个
0: 训练服，对，他在好像在适应场地，
1: 对，
0: 是吧？
1: 他们因为他们在不断的热身，要保持这个状态。
0: 对、嗯，
1: 因为在雨中，其实它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
0: 对，气温啊，
1: 对，你的湿温会更加的快、嗯
0: 对对对，
1: 就容易肌肉拉伤等等的，所以他要不停的保持这样的一个训练的状态。
0: 但是我看没有浇熄观众的热情，观众席上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依然是那个球迷哇，都在那个载歌载舞的、啊。
1: 我记得我前两年去看夺冠巡游的时候，那天也是下大雨、嗯、但是所有的球迷就站在雨中，男女老少大家就站在雨中不停的在唱歌，不停的在放冷焰火，然后大概站了五六个小时吧，
0: 哇，
1: 才能够等到，就是你要蹲一个前排的位置嘛，
0: 对对对，
1: 但是看到你的球队然后胜利开着大巴从你面前走过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一切都值得了，
0: 对，那个过程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个大 party 嘛，
1: 对，是的是的，所以真的我觉得体育运动能够带给人很多的激情和感动，
0: 对对对、嗯、不管是热爱运动还是热爱观看运动，都会能够感受到这份激情在里边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持续的继续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和我们互动留言。
0: 接下来这个也是很夏天的一首歌啊，暑假讲的就是 MV 里面
1: 请出萧敬腾是有寓意的是吗？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怎么去，我应该去买彩票，
1: 都怪这首歌，
0: 我去买足彩，阿飞的小蝴蝶，萧敬腾。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Die Die。
1: 这下更有这个赛场感了哈，
0: 是 Shakira 的这一首 Die Die， 2026年的世界杯主题曲。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你支持哪支球队呢？
1: 对啊，而且每一届都会有精彩的世界杯主题曲。上周的时候我们不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专题吗？
0: 是，
1: 这些歌真的是过得很快呀。
0: 哎，看到了我们的星星上的小学生，他说早安啊，深圳六年级来打卡签到啦，现在在上学的路上啊，每天上学都爱听音乐之声，感谢音乐之声的一路陪伴，马上要毕业了，好嗨森呢。我的爸爸也喜欢看世界杯，他看到主队进球的时候就会大喊一声好球
1: 好球啊，这个真的是，
0: 是好球还是好球
1: 好，因为你听听你这个重音，我怎么知道是每个人口音不一样，或者是
0: 没有？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很激动，所以你的声调是没有办法发特别特别准确的。
1: 好球，好球啊！每个人不一样。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央视频给了一个球场的这个大特写，
1: 哇，真好，真好，这个
0: 果然是没有底儿的
1: 啊！对，有底儿不就不中断了？
0: 非常非常开阔的一个体育场啊！
1: 对。而且地势还挺高的啊。
0: 是，哎，刚刚说到那个好球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觉得有不一样的这个发音方式呢？是因为其实我全家都是球迷
1: 啊，每个人喊好球都不一样。
0: 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姥姥家嘛，我是姥姥带大的，然后姥姥就会在那儿看国安的比赛，然后他就经常在那儿，就是我正在很专注的做什么事情啊，看书或者玩玩具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好球，然后就被吓一跳。
1: 好球，这可能是，会不会这是算是内蒙口音？
0: 不知道，姥姥北京人。
1: 对，蒙蒙。
0: 对，就是感觉好像家里面时常会沉浸在这样的氛围里面，然后包括到现在，我爸跟我舅舅也还是非常忠实的国安球迷，他们也是那个就是看季卡持有者。
1: 哇，那真的很不一般了。
0: 对，就是会很忠实的在赛季的时候每一场都去的那种。
1: 对，身份象征，我们身边有这样的这个球迷的一些朋友啊，确实是啊。
0: 给我们讲讲刚才那个故事嘛。
1: 哪个来着？
0: 就是说晶晶他会在球门后面。
1: 对，不是他，他说有些更那个忠实的球迷，他们就会买那个球门的票，然后其实是，你想啊，他不是一直都能那个就是打进攻，他会有一直在移动嘛，在球门，就是他可能全程看比赛的那个时间和视角没有在两侧那么的那个好和这个更完全，但是他就会在球门处，
0: 就是他会买短边的球门后方，
1: 他只为了唱对歌给球员加油啊。
0: 对，因为那个是球迷看台，就是其实看台是分区的，
1: 对，
0: 他会有主队球迷待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客场球迷待的地方，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位置还是长边下。
1: 哦，你喜欢那个视角啊？
0: 对，长边下你就可以看到移动嘛，两边都可以看到，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就是下半场换位置之后你还是可以看到的。
1: 是，对，那个我有一回在纽巢不是说就刚好有主席台旁边的位置嘛，就是也是那个邀请，我觉得这个位置真好，而且越往下就是看的整个的一个纵览全局的状态，就是你完全不需要说多懂足球就能够感受到那样的一个激情，还有那个精彩啊。
0: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聊一聊你的足球故事。
1: 是的，接下来这个歌你肯定听过，因为它是欧洲杯的歌，这是2020年吧，差不多，然后是这个百大 DJ 啊 ，Martin Garrix 这个小马丁，当时做这个歌很有意思，我记得就是
0: 我们队的御用 DJ 是高富帅 Calvin Harris，Calvin
1: Harris 啊，也都是百大。很有意思，他就是做的旋律说，哎，这个挺像 YouTube 的，那就干脆请 YouTube 吧，就真的梦幻联动了，挺好玩。来听这首歌，你肯定有印象，就算不看球，你可能也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听到这个当 BGM。We are the people。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